0: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 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7: 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7: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 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0: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市消防救援局陈建准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整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三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
2: 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万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塌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限有蓄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 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 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1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龚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成，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

0: 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今年一至六月份，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0: 记者昨天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的国际草原与牧民年中国区主题活动获悉，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和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过70%。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修复退化草原超4600万亩，年均防治草原鼠虫害面积超1亿亩，草原年鲜草产量突破6亿吨。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草原治理体系，不断提高草原治理能力，统筹推动种草与绿化治沙产业有机结合，积极探索两山理念转化实践途径，大力发展生态草木业，坚持分级分类实施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加大优质草种培育推广力度，提高优质牧草供给能力，持续强化草原资源保护，实施好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严厉打击回草开垦等各类违法行为。
2: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昨天宣布，位于新疆南部的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累计向中东部地区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达到4000.3394亿立方米，为下游15个省区市、120多个大中型城市、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坚实保障。据塔里木油田测算，4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约5.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2亿吨，等同约7500万公顷森林一整年的固碳量，相当于种出2倍于长三角面积的连片巨型森林。为了满足下游省区市天然气用气需求，近年来塔里木油田通过精细开发等方式，多措并举提升西气东输保供能力。西气东输第一园克拉二气田突破常规强水区气藏的开发极限，实现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开发，诞生了7口累产超100亿立方米的高产气井，形成我国规模最大的100亿立方米高产气井群，保持着我国单个气田平均单井产量最高纪录，进一步夯实了西气东输的底气。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今年4月，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探测器已通过空陆联运方式全部安全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2026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昨天在贵阳开幕，海峡两岸的政商界代表300余人齐聚一堂， 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生态食品、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致辞时说，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两岸经济互补互利，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就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举办本届前台会，有利于帮助台商台胞抢抓“十五五”时期西部大开发机遇。国务院台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前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欢迎更多台商台胞到贵州投资兴业。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近年来，贵州在大数据、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也为台湾企业与青年朋友提供了更多合作的机会。他说，两岸唯有和平方能谋求发展，唯有合作才能实现双赢。要以和平发展作为我们的共同使命，让两岸青年可以一起追梦，让两岸企业家能够一起合作。据悉，除开幕式外，本届前台会还开展四场专项产业对接活动，以及前台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交流、前台青年音乐书画交流周等活动。
2: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甘肃分营暨首届陇台青年电竞交流赛昨天在兰州启幕，这是大陆西北地区首次以电竞为核心载体打造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两岸高校青年同台切磋，在协作对战中打破认知隔阂，发现彼此志趣相投，实现以赛会友。本次活动汇聚两岸12支青年战队。甘肃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秘书长吕建荣表示，电竞是当代青年共通的青春语言，赛事不以胜负为唯一目标，重在搭建心灵相通的交流平台，期许青年以竞技互学，以思路传文脉。
0: 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州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竞赛暨2026年福建省便携可穿戴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福州大学岐山校区举行，吸引了两岸青年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设智能搬运机器人、无人车避障、创意竞赛、两岸融合创意应用竞赛四大赛道，涵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多个前沿方向。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届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共吸引近120支两岸队伍、400余名两岸师生报名，经两岸专业评委评审，来自两岸的53支队伍参与竞赛。活动上同步举行了签约仪式，福建省智能健康系统与生物芯片开发闽台科技合作基地与台湾中原大学半导体研发中心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杀。

0: 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5: 您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近日，《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全书系统梳理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两岸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该书为简繁体合集，图文并茂。那么在当前台海形势下，这本新书的出版能帮助两岸同胞厘清哪些关键认知？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5: 回顾抗战历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些什么？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问题专家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近日，《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全书系统梳理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两岸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该书为简繁体合集，图文并茂。从台湾问题因何而来，到两岸关系如何走到今天，再到统一后台湾同胞究竟能得到什么，这本书给出了清晰完整的回答。那么在当前台海形势下，这本新书的出版能帮助两岸同胞厘清哪些关键认知？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6: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4: 那么这本书中开篇就回溯了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历史经纬到性质定位都做了系统阐述。那么首先请问梁先生，在您看来，理解台湾问题最需要把握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6: 关于台湾问题呢，很多人从不同角度都做过解读。在我看来呢，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三个。第一呢，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第二呢，就是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第三呢，就是台湾问题只能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的论点。我们先说第一点啊，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考古研究早就已经证明，台湾岛上最早的先民是六七千年前从中国大陆出发，沿着东山路桥过去的。那他们后来发展成了台湾的原住民群体，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权。在我国的三国时期呢，东吴曾经派两位将军魏温和诸葛直率领军队呢开发台湾岛。那么进入宋朝之后呢，我国航海技术不断完善，一些老百姓开始驾船出海，移民台湾和澎湖。元朝的时候正式设立了澎湖巡检司，管理台澎事务。明朝末年，郑成功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后来清朝政府统一台湾之后呢，设立了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1885年，清政府又把台湾改设为中国的第20个行省。所以说，台湾岛自从设立行政机构以来，除了曾经短时间的被荷兰或者日本等殖民者霸占过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所谓台湾问题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弱乱而产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强行割占了台湾50年。抗战胜利之后呢，蒋介石集团又发动了全面内战，最终败退到台湾岛。正当新中国厉兵秣马，准备一举解放台湾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政府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完成统一。当代的台湾问题由此而产生。两岸长期分治对峙的这种局面，

0: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在这里呢，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海峡两岸虽然长期处于政治对立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来没有被分割。两岸双方的各自相关规定都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这个地位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明确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里的唯一合法代表。就在这个决议通过之前呢，联大还否决了另外两个相关的提案，分别是两个中国案和一中一台案。那么这就从国际法层面明确否定了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论调。联合国秘书处的文件也明确指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台湾问题只能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台湾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问题只能是中国内政，内政问题别人就不能插手。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密切交织，台湾问题也会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啊，所以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权插手啊？这种论调完全是在别有用心的偷换概念。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确实可能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但国际法仍然严格限制了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行为，不干涉内政，这个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举个例子说，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美国内政，但它对世界经济走向也有很大的影响，那其他国家能直接干涉美国货币政策吗？如果美国政府不愿意被干涉，那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呢？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资格。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台湾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来解决。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没有完成统一的大国，这是中国在弱乱年代留下的耻辱的印记。现在中国正在走向民族复兴，完成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这个历史重任必须由我们来完成，绝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当代中国人也充满着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1: 是的，《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回顾了两岸关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2008年至2016年，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给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段时期给台湾民生带来的最切实改变体现在哪里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台湾民众自己最有发言权。那些年里，台湾社会享受着和平、繁荣、普惠和自由。后来蔡英文上台了，我去台湾参访的时候，在市场里遇到小贩，他们还都在念叨说，现在大陆客人来的少了，生意大不如前几年了。的确，台湾社会有很多人都很怀念2008到2016年那段时间，那是台湾民生事业大发展的八年。那么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全面回暖，让台湾从根本上受益。那些年，两岸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的三通，两岸之间的探亲、旅游、商务合作、学术交流等几股热潮交汇在一起，人员往来是前所未有的热闹。2008年，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正式启动，当年有6万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到2015年呢，这个人数已经达到了418万人次。这八年间暴涨了几十倍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在那段时间去台湾旅游的，大陆同胞都想去看一看阿里山、日月潭。那大陆游客呢，不仅数量多，而且愿意在当地花钱，消费能力强。那么这当然就给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者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遗憾的是呢，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拒不承认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对大陆同胞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赴台大陆游客的数量马上就出现了锐减，那些年两岸产业合作也在持续推进，合作产业的重心呢，从传统制造业转向了高科技产业，投资模式也从半厂生产转向了研发制造一体化。台湾地区的一些骨干企业深化了在大陆的投资布局，比如台积电当时在南京新开设了12寸晶圆厂，富士康推出了西进计划，除了之前他们在深圳建成的厂区之外，他们又在大陆中西部的郑州、成都等地开设了大规模的工厂。那么在台积电、富士康这些骨干台企的带动之下，更多台资企业不仅在大陆扩大投资， 还把研发中心设在大陆，两岸产业合作进一步深化。当然，这些投资也让相关的台企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那些年，两岸的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两岸签署了 ECFA 框架协议，那么它使两岸经济合作更加规范化，有了更加稳定的预期。ECFA 早收清单对806项产品降税，在 ECFA 框架下成立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下设产业合作工作小组，那这些举措呢，都有力推动了两岸间的贸易的发展，所以两岸贸易额呢，在那段时间也不断的创下新高。在两岸经贸合作当中，台湾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成本优势，台湾传统产业和半导体等新兴产业都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新发展动能，这种良好局面当然就会让台湾民生发展极大的受益，而且这种受益不是一小部分人受益，而是全面普惠式的受益。这里还有一个反向观察指标啊，就是台湾兵役制度在那些年的改革。2008年台湾当局宣布把台军义务役的服役时间从两年缩短到一年，2013年呢又决定把役期缩短为四个月。从2008年到2016年之间，台湾当局为什么这样大幅的缩短兵役时间呢？直接原因当然就是因为那些年两岸关系融洽，所以我说那些年里台湾社会享受着和平、繁荣、普惠和自由，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1: 是的，近年来大陆先后出台了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26条措施，助力台胞台企发展的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持续为台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同台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那么梁先生，这一系列惠台政策的出台反映出大陆对台大政方针怎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呢？
0: 近年来大陆根据两岸关系和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惠台政策和措施，其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所有出发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所有的落脚点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我们的各项惠台政策都是在全心全意地为台胞谋福祉，比如我们推出的帮助台资企业发展的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都是要让台资企业更方便的能够进入大陆市场，让台胞能率先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再比如我们出台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31条措施、26条措施，这些文件呢都明确规定，台胞在大陆学习、生活、创业、就业，将逐步与大陆同胞享受同等待遇。台湾同胞可以在几十个专业上报名参加大陆的职业资格考试，取得资格之后呢，可以在大陆执业。台胞在台湾地区获得的职业资格和专业成果，在大陆相关领域也可以得到认可。那这些举措呢，都是为了更方便台胞融入大陆的生活。另一方面呢，我们的各项惠台政策又都是建立在一中原则这个基础上的。我们愿意向台湾同胞让利，愿意和台湾同胞加快实现融合发展，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有一个中国这个政治基础，那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近年来我们不断出台各种惠台政策，不断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就是要探索一条和平统一的新路径。我们不断深化两岸间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合，不断探索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新思路，就是要促进两岸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深度融合，让两岸产业实现双赢发展，这样呢，来不断的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增强民族认同感，从而为祖国和平统一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民生基础和民意基础。
1: 是的，书中专章描绘了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系统阐述了统一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多重利好。梁先生，在这些利好当中，您认为对台湾民众而言，最切身、最可感的是什么？
0: 这本书从五个方面列举了祖国统一之后对台湾的利好哈，一个呢是尊重台胞的生活方式，保障台胞合法权益；第二呢是帮助台湾地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分享国家发展红利；第三是台湾地区财政尽可以用之于民，尽享国家整体资源；第四是台湾同胞可以共享民族荣耀，共享大国尊严；第五呢是广大台胞可以远离战争风险，确保安居乐业。那这些论述都很实在啊，在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的那一天，相信广大台湾同胞都能切实感受到。 那包括我们会切实尊重台胞的生活方式，实行爱国者治台、高度自治。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已经有了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经验。那包括台湾同胞可以共享大国尊严，可以从此远离战争风险，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展望的前景。同时也有一些利好呢，是我们在当下就能够鲜明感受到的，比如台胞可以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台湾地区可以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问题。我们知道台湾地区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比较发达，但是岛内的发展空间太小，缺人才、缺能源、缺市场，而祖国大陆恰恰有最广阔的市场，有最雄厚的人才资源和最丰富的能源供应。之前台积电富士康在大陆的成功就是共享了国家发展的红利。那么现在呢，仍然有百万台胞冲破民进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在大陆创业、求学和生活，他们也是从大陆的发展进步中切实受益的，所以才坚定迈出了登陆发展这一步。再比如台湾地区可以尽享国家的整体资源，这方面金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受益者。金门在台湾的经济版图中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发展一直比较迟缓，而现在呢，金门和厦门正在建起同城生活圈。金门地区的淡水现在 80% 都是由大陆供应的，和大陆之间的通电、通气、通桥等建设项目也已经万事俱备，这些都给金门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今天金门可以，明天台湾当然也可以，伟大祖国永远是台湾地区最坚强的后盾。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回顾抗战历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些什么？相关话题，下面请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和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郑振清先生展开详细解读。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首先请问郑健先生，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3: 郑立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 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郑立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立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2: 是的，郑立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请问郑振清先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呢？
4: 郑立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他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所以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两个来源。至于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郑立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2: 的确，有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立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第二呢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那么郑建先生，目前郑立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对于国民党来说有哪些回应呢？
3: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6月30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不怀好意、是统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恐吓等等等等。甚至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激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第一个呢， 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富于顽抗打仗的这种意思，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进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玉森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2: 我们也注意到有分析认为，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呢在和平这个议题上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请问郑振清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4: 是的，两岸的发展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涨彼消，在很多方面台湾呢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呢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呢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那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啊，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啊，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副主席萧启臣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像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啊，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贯彻啊，在呢这个落实这个郑立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2: 我们注意到，台湾媒体认为郑立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绿营呢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同时郑立文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郑建先生，您认为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3: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立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不要展现了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如此。郑立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套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立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的扣上所谓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台，对吧？第三个呢他把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 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曾令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啊这样一种领导。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的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呢跟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一边体验杭州水上巴士，一边盘点她的4天杭州深度游。
3: 两岸微旅行，我们要特别关注啊这个备受暑期亲子出行市场青睐的研学之旅，跟着课本去旅行。
2: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四川的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大家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在浙江杭州，公共交通出行的选择呢有好几种，常见的有公交、地铁，或者呢还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随借随骑。不过呢还有一种交通工具，那就是水上巴士。杭州的水上巴士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解码运河文化的移动窗口。
3: 是的，从经典航线到夜游的体验，你只需要花上3块钱啊，就可以摇摇晃晃地航行在古老的河道，在两岸茂密的绿色当中呢，一路欣赏不一样的风景。那不管你是想要低成本漫游的老杭州，还是追求仪式感的这种海内外的游客啊，大家都可以在航线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运河的记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我们有请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一边啊来体验这个杭州的水上巴士，一边呢来盘点一下她4天杭州的深度游。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随着我对杭州呢多次的走访微旅行，我越来越喜欢杭州了。我在杭州的深度旅行呢，包含了经典文化游、

运河游船、钱塘江游船，哇，游船最能体验江南水乡之美了。到了杭州，一定要来坐坐游船哦，尤其是众多游船中，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水上巴士了。在我看来，杭州这个城市公交服务不仅做得好，水上巴士也是相当 OK 的哦。目前呢，有1号线、2号线、3号线、7号线这4条路线哦。我这次体验呢，是被称为杭州最美水上公交的一个7号线。相较于其他的水上巴士路线呢，七号线呢是隐藏在生活市井中的一条路线，曾被列入杭州之光、杭市生活为地标之一。坐上水上巴士七号线呢，一路最精彩的看点呢就是古桥。清朝的姚思琴曾在《东河棹歌》里写道：“此中小站西湖胜，映月垂虹十二桥。”这12桥呢，分别是豆腐一桥、二桥、三桥、安乐桥、张家桥、淳佑桥、万安桥、菜市桥、太平桥、广安新桥、宝善桥、坝子桥，这些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杭州历史的见证人。这些桥梁呢，便是杭州生活的缩影。坐在船上看桥的感觉，像是在看穿梭在杭州与新与旧之中。旧的是桥，新的是远处的高楼大厦。我们坐在船上呢，看桥上的风景，而站在桥上的人看风景的人，也在看船上的我们。我们都在画中游，哇，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我们的航程呢，大概来到40分钟，船呢会慢慢的驶入坝子桥码头。哇，这个坝子桥这座呢，是始建于宋朝的一个三孔拱桥。桥身厚重，石纹沧桑，也是水上巴士的七号的一个北边的一个终点或者是起点。那停船之际呢，哇，仍觉意犹未尽。这一路呢，是有梅花碑的南宋遗韵，到古桥的岁月流转，从五柳巷的市井烟火，到德寿宫的宋韵风华，从柳丝浮水的温柔，到白鹭的翩跹灵动，这个河水呢，载着一船的风景，更载着杭州千年的底蕴与人间温情。当我下船，我回望，我们去温习这一幅流动的江南画卷，哇，原来杭州之美不止在于西湖潋滟，更藏于老城区的水巷的慢时光里。这里呢，只要3元的船票，看是从梅花碑或者坝子桥码头出发，乘上水上巴士七号线，便可穿越古今，看尽杭城的烟柳古桥旧巷烟火。这一层的水路是江南诗意，是杭州温柔，更是藏在流水里最动人的城市记忆。回顾此次杭州4天之行，每一处的风景呢，都藏着惊喜与温暖，成为我心中珍贵的回忆。萧山文彦的山江汇流壮阔动人，还有文彦老街美食呢，满是烟火温情。滨江大道的樱花粉白纷飞，哇，治愈又浪漫。还有我在全山石艺术中心呢，沉浸在一幅幅真实的油画里。在第二天呢，是禅意与徒步之旅，格外治愈。我们参拜了灵隐寺，静看了飞来峰，又乘了索道登顶到北高峰，俯瞰西湖全景，打卡了财神庙，许下期许，还有徒步10里龙脊，在群山间呢感受自然生机。结束之后呢，到天目里感受慢时光，更添惬意。让我最激动呢，是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里，我发现让我升起。

0: 的烟火气。第四天我们呢是搭乘了水上巴士七号线，解锁老城的韵味，两岸白墙黛瓦构成了江南画卷，温柔又治愈。作为台湾人的我太感恩能够亲身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美好，也见证了两岸文化的渊源，意义非凡。也愿更多的台湾朋友们来走进杭州，邂逅这份美好。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盘点我的四天杭州深度游，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以及课文的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
4: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课本的内容啊，正在成为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这个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这个传统的亲子游大盘下，是开辟出了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的空间。
3: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带回的报道。
5: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6: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5: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6: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5: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7: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5: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8: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5: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9: 当前呀，
2: 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5: 韩元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2: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5: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9: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5: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

0: 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七月八号在上海博物馆启幕。本次大展旨在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呢，持续到明年的11月14号。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3: 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神圣时空中美洲古代文明展展厅汇集来自13家墨西哥文化机构的超2600件文物，重达数吨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高达4米的卡拉克木耳、51号石碑、阿兹特克大神庙遗址的雨神陶罐等等展品，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等中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特色。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厅展出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再现3000年安第斯文明的演进历程。展览中薄如蝉翼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艺术，反映出古代秘鲁先民高超的冶金技术。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4: 因为这次展览的内容是由我们上海博物馆自主策划，我们联合我们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展，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梳理以后，然后跟墨西哥跟秘鲁方面大家这个共同探讨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
3: 本次展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围绕展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展览期间策划开展公众讲座、学术研讨、艺术工作坊、展厅导览、展览进社区等线下教育活动，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创主题活动，结合美洲文明及生态知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与互动体验。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4: 除了文物以外，我们还有人物、动物、植物、食物，这五物联动，就是希望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一个全面了解美洲的人文和自然。所以我们这次就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我们就联合打造一个叫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更深入了解哪些动物它最早是起源于美洲的。然后我们跟上海城山植物园也有一个联动，会有更多的介绍这个一些经济作物这个叫玉蜀黍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也是让我们观众了解很多农作物也是来自于美洲。
2: 暑期呢，红色旅游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纷纷创新红色文化传播的形式，提升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我们来看一看江西的新余。当地呢是深挖本土革命历史资源，将真实发生的花桥暴动故事呢是改编成了沉浸式的剧本杀，让游客在实景演绎当中去触摸历史，感悟初心。这不仅受到了年轻群体的追捧，也为红色文旅消费激活了新的动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江西台李现、新余台丁瑞发回的报道。
5: 大家跟着我打土豪分田地，
6: 打土豪分田地，
5: 打土豪分田地，
6: 打土豪分田地，打土
7: 豪。走进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沉浸式剧场，身着年代服饰的游客们围坐在一起，正跟着角色扮演者宣誓谋划武装暴动。这场实景演绎还原的是1929年新余花桥暴动的历史场景，游客不再是隔着展柜的旁观者，而是化身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全程沉浸式带入剧情。青年游客阮慧玲：

0: 让我们穿了这身农民的服装，让更好的去带入这个农民的角色，然后让我们去深刻的去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波，就是当时农民在那种紧张的背景下，然后去一起商讨，一起去决定去做这个革命这个事情。我感觉就是能更好的就沉浸在这种紧张的氛围里，然后更能理解当时革命存在的意义。
1: 据了解，这套红色剧本杀并非虚构剧情，而是完全基于九龙山本地的革命史实创作。当地邀请党史专家全程参与打磨剧本，把花桥暴动的核心人物、时间线、关键事件全部融入互动环节，在严守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用年轻人喜爱的形式重构红色展陈体验。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罗欢。
2: 花桥暴动是新余本地重要革命事件，故事人物情节完整，我们联合党史专家打磨剧本，把真实历史融入互动环节，利用年轻人喜欢的形式打造红色剧本杀，让大家在玩乐中读懂红色故事。
1: 沉浸式的体验让不少游客意犹未尽，很多人结束剧本体验后还会主动走访周边的革命旧址，延伸红色游览路线。青年游客王伟民，
3: 在这个场馆不仅能够看展，而且还能够体验当年花桥起义的场景，这种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的方式特别新鲜。体验结束以后，我还会去周边的一些红色景点都再走一遍。
1: 新颖的实景互动体验有效拉动了展馆客流，尤其是青年群体占比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暑期以来该展陈中心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000人次，其中35岁以下青年游客占比超过60%。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罗欢。
2: 接下来我们会围绕本地其他红色故事创作新剧本，把室内剧本杀搬到室外实景演绎，同时联动周边红色点位打造串联式研学路线，持续丰富体验内容，打造属于九龙山的特色红色文化旅游。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6: 盛夏酷暑来袭，全国自驾爱好者纷纷奔赴黑龙江打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 G331 边防路。作为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G331 黑龙江段全长大约2600公里，串联30多个景区，沿线各地完善房车营地，打造网红景观公路，推出沉浸式民俗体验项目，吸引大批全国自驾游客沿线路深度游玩。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7: 国道331黑龙江段起点从东宁启程，即刻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腹地，自驾穿行广袤葱郁的原始林海，途中随处可见野生动物警示标志，运气好还能偶遇林间野生动物踪迹。这里夏日平均20摄氏度的林间气温，一路驱散酷暑，带来治愈松弛的自驾体验。辽宁大连游客张静：
8: 这一路山清水秀的，空气特别好。东宁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之前老车友老自驾的都就常说这条路经常能碰到野生的梅花鹿，运气好的还能碰见虎豹的踪迹。这次专程沿着最美331过来，心里一直盼着呢，要是这趟能遇到这些珍稀动物那就太值了。
7: 依托边境区位优势，东宁1-8房车营地成为自驾游客第一处休憩驿站。营地紧邻绥芬河，配齐水电桩、智能充电桩、观景泊位，彻底解决长途自驾补给难题。完善配套，搭配暖心服务，吸引广东、北京、甘肃等地多地车友长期停留，过路观光客转变为深度旅居游客。东宁市盛宁国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博勇：
9: 以前这没有正规的驻车补给场地，像是加水、充电、污水处理，全都不方便。大家基本歇歇就赶路了，咱们建1-8房车营地就是补上自驾配套这款短板，同时以营地为中心点，也能把东宁要塞、国门景区、神仙洞等一些景点串成一条游玩路线，把路过的游客留下来， 让大家慢慢逛，好好感受东宁的边境景色和人文历史。
7: 沿界江继续前行，同江段音乐公路成为自驾亮点，车辆匀速驶过路面，悠扬的乌苏里船歌随车轮缓缓奏响，告别城市的喧嚣。不少自驾游客放慢行程，驱车抵达巴刹赫哲族乡，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当地还推出渔猎竞技、江畔烤鱼、伊玛堪说唱及民俗篝火晚会等，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边境乡土风情与特色民俗魅力。游客丁婉仪：
10: 沿着 G331 边境国道，我们一路来到了巴刹赫哲族乡，亲眼见到了插草球、顶杠这些赫哲族传统的竞技体育项目，亲身参与了之后呢，感触也特别的深。这些游戏呢，都是从渔猎生活演变而来的，既考验力量，又讲究技巧，仿佛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呢，看到了老一辈赫哲人捕鱼狩猎的生活场景，围着篝火跳舞，让我旅途的疲惫一扫而空。
7: 旅途中还可以打卡东极浮远，登上东极阁迎接祖国第一缕阳光，畅游黑瞎子岛湿地，探秘野熊园，一路向北来到北极漠河，解锁沼北体验，静待绚烂极光。这条边防路沿黑龙江乌苏里江铺展，覆盖八个地市、18个边境县区，串联了30多个景区。通过以线串点，将临海、湿地、界江、极地景观形成了特色旅游环线，让游客享受惬意松弛、快慢随心的边境之旅。
11: 凭借着夏天得天独厚的清凉优势，黑龙江省的夏季旅游市场呢是持续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北上纳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发回的报道。
12: 距离哈尔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吊水湖森林公园，是一处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夏季气温比市区还要低5到8摄氏度。今年暑期，景区新建了叠水坝、音乐喷泉、玻璃观景平台及空中魔网。前来森林徒步的游客比往年增长了2倍多。广东游客刘展鹏：
13: 像这个月份的话，我那边老家那边已经要每天都开着空调了，但我在这边的话，我晚上还得盖着小棉被呢，这边的环境很舒服啊。
12: 说到黑龙江夏季的避暑胜地，不能不提到伊春。今年夏天，伊春着力打造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高品质森林避暑目的地。夏日的毛兰沟满目苍翠，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水相映，林间清风隔绝了盛夏燥热，让游客流连忘返。在伊春金山鹿苑里，游客们徜徉在清幽的林间草地，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尽享惬意夏日。福建游客邵宁：
14: 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这个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现在呢，全国各地都是非常炎热，这里呢非常的凉爽，这真是一个避暑，这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12: 入夏以来，黑龙江还迎来了自驾避暑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自驾驰骋最美龙江 G331 边防路，奔赴华夏东极浮远、神州北极漠河避暑旅居，前往黑龙江五大连池体验冷泉康养。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黑龙江正凭借清凉气候、生态资源与多元游玩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前来纳凉消暑、畅游山水。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4: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进入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四川成都是一座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成都的非遗文化不仅限于传统工艺和表演艺术，还有那些热辣滚烫在人们舌尖上的美食，也是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是的，2021年川菜的烹饪技艺啊，是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现了它在文化传承和创新当中的重要地位。那专家们指出呢，川菜它不仅是饮食的体现，更是巴蜀地区人民智慧和生活方式的集中展示。所以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赵珊珊、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刘然然走进四川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2: 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3: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2: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4: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脱皮，
3: 就紧紧粘在一块了。哎，
2: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二荆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一些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5: 那它的面皮儿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3: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2: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5: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儿，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儿啊，究竟有好把死。
2: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6: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制，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展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7: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 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姐，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嗯，那这个就是熟了的，
8: 流了汁水，哇，
7: 对，
8: 多诱人！
7: 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2: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8: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9: 已经流口水了。
6: 那你们尝一下嘛，那给你尝一下。
8: 哇，
6: 尝一下。
8: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9: 谢谢谢谢。
8: 好好吃啊。
6: 怎么样，好吃吗？
9: 对，
8: 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9: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8: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9: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家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家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2: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10: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又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2: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0: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一湾浅浅的海峡挡不住跨海追梦的热忱，越来越多台湾家庭啊来到大陆开启全新的生活。今天的登陆生活呢，要带您认识台胞中文一家。
2: 如今呢，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专程打卡代购大陆新式国风茶饮，甚至费尽心思的将饮品要托运带回台湾。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们跟随台湾茶艺师蔡如瑜的视角，透过一杯新式茶饮，读懂两岸年轻人最朴素的文化共鸣与味蕾的双向奔赴。
3: 近期呢，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那低价的西瓜是备受关注。生活 Q&A， 我们来了解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2: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

0: 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来到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湾浅浅的海峡挡不住跨海逐梦的热忱，越来越多的台湾家庭啊，现在来到大陆开启全新的生活。那么今天的登陆生活呢，要认识的是台胞钟文一家。
3: 今年五月，钟文举家迁居福建厦门，妻子转型深耕新媒体，丈夫带着博士科研项目寻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孩子呢也将进入幼儿园，一家人在厦门这片两岸融合的热土上从容地开启人生新程。
5: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没有发现这边有
6: 台胞钟文正在拍摄短视频。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5: 一开始就是以我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1000场大陆的研学。
6: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近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钟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近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族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5: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6: 钟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7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少走弯路。
5: 哎，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6: 钟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钟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钟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5: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哎，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7: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 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对，
6: 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厦门处处蕴藏机遇，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很多人都知道啊，这风靡各地的珍珠奶茶，它是源自台湾，是两岸民众都非常熟悉的街头味道。早年啊，这种台式手摇茶，哎，这些茶饮啊，跨越海峡，在大陆也是落地生根，也带动了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
2: 嗯。那如今啊，茶饮市场也悄然发生了有趣的双向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啊，专程打卡代购大陆新式国风茶饮，甚至费尽心思的将饮品托运带回台湾，上演了一场温暖的反向种草。
3: 对此呢，台湾的茶艺师蔡如瑜，他有着非常深刻而且独到的见解。他说，传统的台式茶饮呢，主打这种丰富的配料、层次的口感，而大陆新式的茶饮呢，回归到了原叶的本味，融合了东方美学与国风意境，打造出了全新的茶饮潮流。
2: 一杯小小的奶茶承载着两岸同源的茶文化，见证着彼此滋养、互相成就的产业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蔡如瑜的视角，透过一杯新式茶饮，读懂两岸年轻人最朴素的文化共鸣和味蕾的双向奔赴。
4: 作为一个家里做茶、从事茶行业、从小就泡在茶堆里的台湾女生，看到不少台湾年轻人为了喝到大陆新式手摇饮，用保鲜膜裹好饮品塞到行李箱托运，过安检后还要在机场再买一杯带上飞机，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共情。先说说让我很有感触的反差，台式手摇珍珠奶茶是现代街头奶茶业态的重要起点。大家熟知的珍珠奶茶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于台湾，台中的春水堂、台南翰林茶馆都是最早开创这一个饮品的老店。从而之后呢，台式手摇奶茶跨过了海峡，在大陆生根发芽，掀起了持续多年的饮品风潮。可如今竟然有大批的年轻人为大陆国风茶饮排队打卡、搜罗代购的攻略，甚至还有专门到大陆品尝的。从小生长在奶茶业态遍地的台湾，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为什么会对这类新式茶饮格外的上头呢？我在大陆生活快十年了，第一次喝到这类新式茶饮时，其实我也瞬间眼前一亮。它主打的茉莉花原叶茶底，跟台湾市面上主流的乌龙红茶基底路线完全不一样。传统的台式手摇饮讲究的是茶底搭配丰富的配料，追求层次饱满的复合口感。这类新式茶饮呢，则是坚持让茶说话，茶汤它干净纯粹，突出茶叶本身自然香气。这条产品路线在茶饮行业里确实很有质感跟新意。这类充满中式意境的产品命名搭配新中式门店视觉设计，很容易就抓住了年轻人的眼球。作为一个深耕茶叶的人，其实我很佩服他把这一种再加工茶类做成了风靡全国的青年潮流符号。当年台式珍奶传到大陆的时候，催生了大陆手摇饮品的百花齐放。两岸茶饮市场其实从来都不存在谁超越谁、谁战胜谁的说法，本质呢是同源茶文化相互滋养、彼此成就。台湾种下现代手摇奶茶的种子，大陆则是用全新的国风创意、新式的制茶思路，把传统的茶文化包装成更贴合当代年轻人的潮流载体。最后是我的一点心底真切的感受，身在台湾茶家，在大陆扎根了近十年，看到两岸年轻人因为一杯奶茶产生了双向奔赴，内心格外的动容。一杯茶看似是小事，背后却是两岸年轻一代发自内心最朴素的文化共鸣，是普通人用味蕾投出的认同。台湾年轻人痴迷大陆的新式茶饮，无非是味道惊艳、体验新鲜，更是一种熟悉茶文化底色之上遇见全新表达的新奇感受。其实茶本就是我们两岸同胞共同的温柔语言。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 Q&A。炎炎夏日正是吃西瓜的季节啊！我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大约60%。那河南省作为主产区之一啊，全国每5个西瓜里头就有一个是来自河南的。那近期呢，河南多地的西瓜是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6: 不少网友发视频表示，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为何卖价上不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8: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9: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
8: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10: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8: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11: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6: 在河南啊，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说啊，小麦或者西瓜和玉米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啊，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啊需要控水保质，那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是需要水很迫切的。那么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矛盾该怎么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

0: 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1: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0: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2: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0: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

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的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每年的七八月份啊，都是蚊虫的高发期。那近期呢，北京是高温高湿，这个天气反复啊，那蚊虫数量以及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呢，都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这样一个文件，整合环境治理、公园精细化的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的推进防蚊治蚊的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害城区试点建设。
3: 究竟什么是无蚊害呢？业内专家解释，无蚊害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5: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

0: 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进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1: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0: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2: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也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0: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成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布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
3: 夏季游园建议大家尽量穿长袖的浅色衣裤，浅色本身对蚊虫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傍晚时段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建议在这个时段的游园的游客提前做好个人防护。欢迎广大游客随时取用我们配备的防蚊液，也呼吁广大游客市民共同维护良好的游园环境，不乱丢垃圾。
0: 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研发企业工程师王子轩介绍，设备依靠二氧化碳与紫光灯吸引蚊虫，再通过高转速风口完成捕杀。太阳能供电可保障设备16小时连续运转，并具备拍照、蚊虫种类识别、数据统计分析能力。
4: 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会有蚊子的总数，包括蚊子的雌雄数量，以及它是蚊子的种类衣蚊裤蚊，它是可以精准识别到你是哪一种蚊子，是什么性别的蚊子，也有拍照的功能，就是这个后台它目前已经在拍照了。
0: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这款设备不仅环保，研发团队还针对不同场景开发出多款小型驱蚊设备。
5: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游憩空间。
0: 目前户外露营灭蚊灯、吸雾式风扇灭蚊灯等多款设备已经落地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冰雪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为公众打造舒适安全的夏日公共空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两位诗人，两人虽年岁有差异，但是却有过一段结伴漫游的交集，共同度过了醉舞梁园夜，行歌似水春，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等等这样愉快的生活。再加上二人的诗歌成就旗鼓相当，都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呢，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诗坛上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人称李杜。
7: 尽管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盛唐时期，且有着特殊的前后辈友谊，但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人生经历以及个人性格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比如他们在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一个潇洒飘逸，一个厚重深沉，

0: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杜甫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另外，在起名字的方面啊，也可以体现出两人的差异。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好好分享一下多彩中华。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
2: 讲起李白和杜甫的差别与不同，那还真是挺大的，表现在方方面面，可不只是诗歌的风格特点。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两家的起名。老杜家的起名呢，好像跟我们今天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不同，可是李白家的起名那就奇特很多了。李白的父亲我们只知道叫李克，客人的客，于是有学者推测李白家是从西域来的，所以呢就以胡客来称呼，也就是胡地来的客人，所以李克并不是李白父亲的本名。这个推断彰显了老李家外来户的身份。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本人的情况吧。在李白降生的晚上，他的母亲梦见长庚星入怀，这个长庚星啊就是金星，古人也称太白金星，于是呢就给这个新生儿起名白，字太白。李白字号叫青莲居士，青莲花是西域的花，清净相洁，可见李白的号也是有寓意的。下面就说到李白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了，他有一个儿子大名叫伯禽，小名呢叫明月奴。哎，大家看，这跟我们汉族人的取名颇不相同啊。伯禽是周公的长子的名字，还有呢那个小名字在明月的后面加了一个奴字，他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遗风，是昵称。这个明月奴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西方来的小家伙，很亲切啊，对不对？李白后来还有一个儿子叫颇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玻璃，可以理解成天然水晶石。这个名字也不像是汉人起的名字，从起名看很能体现李白家族的倾向。比较而言呢，杜甫家的情况就简单了。杜甫本人的名字呢，甫也是一种古代男子的美称，倒是杜甫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叫宗文和宗武，有一种家族的荣誉感，希望他们继承祖上，努力做到文武双全，这是典型的传统儒家观念的体现啊。李白和杜甫都是兼收并蓄多元文化的结晶，比较起来李白就更奇特了，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很深，而且呢他的身上还有道家和纵横家的气质，而杜甫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奉儒守官更为正统。起名这件事啊，看上去虽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开放包容的盛唐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杰出文艺人才，从起名字也可以窥豹一斑啊。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他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我是王坤。
3: 中午好，我是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客运多项指标创新高，激发消费潜能。
3: 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
2: 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3: 福建平潭聚力推动两岸农业融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请听报道。

0: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

0: 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今年1至6月份，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4: 记者昨天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的国际草原与牧民年中国区主题活动获悉，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和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过70%。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年均修复退化草原超4600万亩，年均防治草原鼠虫害面积超1亿亩，草原年鲜草产量突破6亿吨。据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草原治理体系，不断提高草原治理能力， 统筹推动种草与绿化治沙产业有机结合，积极探索两山理念转化实践途径，大力发展生态草木业，坚持分级分类实施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加大优质草种培育推广力度，提高优质牧草供给能力，持续强化草原资源保护，实施好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严厉打击回草开垦等各类违法行为。
3: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昨天宣布，位于新疆南部的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累计向中东部地区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达到4000.3394亿立方米，为下游15个省区市、120多个大中型城市、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坚实保障。据塔里木油田测算，4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约5.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2亿吨，等同约7500万公顷森林一整年的固碳量，相当于种出2倍于长三角面积的连片巨型森林。为了满足下游省区市天然气用气需求，近年来塔里木油田通过精细开发等方式，多措并举提升西气东输保供能力。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尔气田突破常规强水区气藏的开发极限，实现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开发，诞生了7口累产超100亿立方米的高产气井，形成我国规模最大的100亿立方米高产气井群，保持着我国单个气田平均单井产量最高纪录，进一步夯实了西气东输的底气。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2026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昨天在贵阳开幕，海峡两岸的政商界代表30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生态食品、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致辞时说，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两岸经济互补互利，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就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举办本届前台会，有利于帮助台商台胞抢抓“十五五”时期西部大开发机遇。国务院台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前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欢迎更多台商台胞到贵州投资兴业。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近年来贵州在大数据、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也为台湾企业与青年朋友提供了更多合作的机会。他说，两岸唯有和平方能谋求发展，唯有合作才能实现双赢，要以和平发展作为我们的共同使命，让两岸青年可以一起追梦，让两岸企业家能够一起合作。据悉，除开幕式外，本届前台会还开展4场专项产业对接活动，以及前台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交流、前台青年音乐书画交流周等活动。
3: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方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福建平潭社会事业局发布公告，20个项目被确定为2026年第六届蓝台创意优秀创业项目。这些项目涵盖文创、科技、服务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平潭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其中，台胞创业项目表现亮眼，两岸创客在平潭各展所长，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10: 在现场路演中，平潭话说艺术馆有限公司凭借独特的项目定位与出色表现获得第一名。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业务涵盖墙体彩绘、立体浮雕制作，并推出了以平潭蓝眼泪为灵感的 IP 系列文创产品。 企业步入正轨后，公司负责人郭晓芳还积极助力乡村振兴，采用培训加订单回收模式，定期深入乡村，为留守妇女、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稳定增收。评弹话说艺术馆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晓芳：
11: 我们后期也会把我们文创的包装引入到他们那批，让他们也有所收入。有的比如说一个月三四千、两三千，高峰期的时候旺季，有的也可以达到五六千。然后我计划在三年以后可以达到200多号人这样子。
10: 台包创业项目同样表现突出，平潭维社文创有限公司以综合分第五的成绩成为本次评选中排名第一的台包项目。主理人林佑轩于2016年来到平潭，2020年与合伙人一起创办了维福社艺术商店，将台湾盛行的 DIY 手作文化引入平潭。目前商店已汇聚30多位两岸手作艺术家的作品，初具规模。维福社艺术商店主理人林轩佑：
12: 其实平潭对台包的政策还是挺多的，当时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话，我们可能也挺不到现在。这个创业氛围也是非常好的。我有享受到店面的租金补贴，还有一个就是台包用人的补贴的。
10: 自2021年启动以来，蓝台创意优秀创业项目评选至今已连续举办6届，累计吸引近500个优秀创业项目参与，共有100个项目获得总计730万元的资金扶持。今年共有30个优秀项目进入最终路演环节，其中台包项目有7个。福建省创业导师林江富：
13: 台包的这个项目，他们很多都是从台湾有借鉴一些经验，比如说台湾在一些文化还有在一些像这种人文服务方面它有一些优势嘛。大陆的项目这几年也是，我感觉业态是慢慢在变多了，目前来说还是文旅方面的会比较多，目前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跟科技有关的。
10: 据了解，平潭下一步将继续打出政策赋能加平台搭建加兜底保障组合拳，持续深化完善培训、孵化、认证、扶持全链条服务体系，让两岸创客在平潭不仅留得住，更能发展好，全力打造两岸就业创业新平台。
9: 福建平潭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农法相通，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相似的自然气候，平潭与台湾的农业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的台胞选择来平潭发展农业。请听报道。
10: 近日，在金井片区大厝基村，由台胞廖正渊带头兴办的秋葵加工厂正式投产。车间内，村民们分工协作，依托自动化炒茶设备和真空包装设备，有序完成秋葵茶的炒制、封装和包装过程。生产设备全面升级后，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台胞廖正渊：
14: 我们工厂还没有落成之前，其实我们是在民宅里面做一个初步的加工，然后就是后面工厂落成了以后，从以前的一次一个半小时5斤，进步到现在可以到半个小时可以达到10斤的一个产量。我们现在就是用真空的一个模式啊，然后把它的鲜味保存起来，保存期限可以延长。
10: 设备的提档升级也让一直跟随廖正渊创业的农户魏良生更有底气。这份信心离不开平潭台湾农民创业园项目的全方位政策支持。在项目扶持下，廖正渊还将推动农作物扩产种植，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持续优化工艺，延伸产业链条，让台湾秋葵茶在平潭走得更远。大厝基村村民魏良生：
15: 工厂做起来了，那我们今年那个秋葵也增加了很多，现在种了有40亩，还蛮有信心的。对，
10: 同样受益于平潭台湾农民创业园项目扶持的，还有在平潭深耕多年的台胞刘任兴。近年来，刘任兴深入推进黄金百香果种植。去年，由于看准了市场前景，熟悉平潭的水土气候，他又引进了台湾仙草种植项目。但在新项目落地过程中，资金短缺，设备投入不足，一度成为了发展瓶颈。后续在创业园项目扶持下，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台胞刘任兴：
16: 今年大概3月份就来种台湾仙草，目前为止长势也还很好。在去年的话，政府让我们更有那个底气，再来种植更好的一个质量，让这个仙草在平潭能够发展起来。当然，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种植的部分能够移转给村民来种植。我们来做二产、三产研学的部分，希望把仙草做到多样化。
10: 近年来，平潭持续优化对台农业扶持政策，敞开怀抱，吸引台湾农业人才、优质农企、特色品种落地兰岛。截至目前，平潭已累计引进台资农渔企业56家，落地台�湾特色农业新品种142个，先进农业新技术12项，累计有25家涉台农业企业、37个项目获得补助资金约3200万元，有效激发了台胞台企来平潭创业的积极性，推动两岸农业资源互补、技术互通、产业共建，助力平潭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平潭农业农村局农业处副处长张江：
1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对台农业扶持，围绕用地保障、金融服务、产业培育推出更多便利措施，同时立足海岛优势，深耕精致农业发展，培育壮大兰台特色产业集群，让平潭真正成为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前沿热土。
9: 近日，以常来常往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福州港开放日暨福马通航25周年福马航线推介签约仪式在福建福州港琅琦客运码头举行，数十位来自两岸文旅机构及业界的代表参加活动，共同见证这条黄金水道和亲情航线迈向新的起点。本次活动通过推介航线、合作签约、参观码头等形式，纪念福马小三通通航25周年，进一步推动两岸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之前，由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在广东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启动。本次大赛以奋进155执笔新征程为主题，参赛作品题材不限，篇幅不超过2万字，需为本人独立原创，截稿日期为今年8月31号。
4: 自2018年8月金门供水工程开通以来，供水量持续增加。记者从福建水投集团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1号，金门供水工程累计供水量突破5000万吨。目前，福建向金门供水量已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8: 2026年以来，金门供水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稳定可靠的供水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嘉欣介绍，金门民生用水依靠地下水的比例从过去历史最高的68%降至目前的0.3%。
19: 我们金门供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万1到2万2方，占比从最初的我们通水前的没有到现在已经达到87%了，就大部分水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不单解决了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68%，到去年的时候0.3%，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有效的保育的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18: 作为金门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方，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已完成水质实验室标准化，做好水源管护、管线巡查、水质水量全程监管，保障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洪嘉欣介绍说，
19: 我们每天应该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水，所以我们的一个值班也是24小时。我们不单是陆地的一个定时跟不定时的一个形式，然后对所有的水质进行监控。第二个就是我们海管的话，采取的就是日常的一个巡查，还有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就是海底地形地测的一个扫测。
18: 洪嘉欣表示，金门供水工程在海上管道的施工部分，两岸进行了技术上的共享，接下来将会推进对水质指标的共享共通。他说，
19: 标准就是对水质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水源地的之中饮用水的水质的要求，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厂水，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虽然是盐水，但是我们这边很多也有做自来水，就是出厂水吧，跟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共通。那水量上呢，按我们的近期的规划就是 3.4 万方，远期可以达到 5.5。我们也正在规划建民供水的一个第二通道，就是从我们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那边主要做一个就是引水的第二通道来进行一个规划。
18: 为用好水利纽带，深化两岸交流，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联合山美水库、金鸡蓝河闸两大水源调度单位开展三方业务联创，打通水库、闸坝、取水口、跨海管线等关键点位，打造出闽台特色水利研学线路。洪嘉欣说，
19: 我们这边供水工程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吧。我们工程呢，应该说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为我们金门解决了用水的一个需求。首先是同时呢，通水亦通心嘛，为我们两岸的融合发展可以说是有其他借鉴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为我们金马地区的包括现在的马祖的通水、通气、通电、通桥提供有益的一个借鉴。
18: 自通水至今，工程已接待台胞参访游学100余批次、3000余人次，持续释放惠台利民实效，以一脉活水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洪嘉欣说，
19: 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这边来参观，很多人有提议把这个8月5号作为我们感恩日，所以我们也觉得也很欣慰。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方黎、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全书系统梳理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两岸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该书为简繁体合集，图文并茂。那么在当前台海形势下，这本新书的出版能帮助两岸同胞厘清哪些关键认知？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回顾抗战历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些什么？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问题专家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日，《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全书系统梳理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两岸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该书为简繁体合集，图。

0: 我的一部分，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第二呢，就是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第三呢，就是台湾问题只能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的论点。我们先说第一点啊，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考古研究早就已经证明，台湾岛上最早的先民是六七千年前从中国大陆出发，沿着东山路桥过去的。那他们后来发展成了台湾的原住民群体，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权。在我国的三国时期呢，东吴曾经派两位将军魏温和诸葛直率领军队呢开发台湾岛。那么进入宋朝之后呢，我国航海技术不断完善，一些老百姓开始驾船出海移民台湾和澎湖。元朝的时候正式设立了澎湖巡检司，管理台澎事务。明朝末年，郑成功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后来清朝政府统一台湾之后呢，设立了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1885年清政府又把台湾改设为中国的第20个行省。所以说台湾岛自从设立行政机构以来，除了曾经短时间的被荷兰或者日本等殖民者霸占过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所谓台湾问题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弱乱而产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强行割占了台湾50年。抗战胜利之后呢，蒋介石集团又发动了全面内战，最终败退到台湾岛。正当新中国厉兵秣马，准备一举解放台湾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政府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完成统一。当代的台湾问题由此而产生。两岸长期分治对峙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在这里呢，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海峡两岸虽然长期处于政治对立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来没有被分割。两岸双方的各自相关规定都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这个地位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明确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里的唯一合法代表。就在这个决议通过之前呢，联大还否决了另外两个相关的提案，分别是两个中国案和一中一台案。那么这就从国际法层面明确否定了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论调。联合国秘书处的文件也明确指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台湾问题只能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台湾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问题只能是中国内政，内政问题别人就不能插手。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密切交织，台湾问题也会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啊，所以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权插手啊？这种论调完全是在别有用心的偷换概念。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确实可能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但国际法仍然严格限制了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行为。不干涉内政，这个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举个例子说，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美国内政，但它对世界经济走向也有很大的影响。那其他国家能直接干涉美国货币政策吗？如果美国政府不愿意被干涉，那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呢？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资格。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台湾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来解决。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没有完成统一的大国，这是中国在弱乱年代留下的耻辱的印记。现在中国正在走向民族复兴，完成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这个历史重任必须由我们来完成，绝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当代中国人也充满着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1: 是的，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回顾了两岸关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2008年至2016年，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给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段时期给台湾民生带来的最切实改变体现在哪里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台湾民众自己最有发言权。那些年里，台湾社会享受着和平、繁荣、普惠和自由。后来蔡英文上台了，我去台湾参访的时候，在市场里遇到小贩，他们还都在念叨说，现在大陆客人来的少了，生意大不如前几年了。 的确，台湾社会。

有很多人都很怀念2008到2016年那段时间，那是台湾民生事业大发展的八年。那么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全面回暖，让台湾从根本上受益。那些年两岸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的三通，两岸之间的探亲、旅游、商务合作、学术交流等几股热潮交汇在一起，人员往来是前所未有的热闹。2008年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正式启动，当年有6万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到2015年呢，这个人数已经达到了418万人次，这八年间暴涨了几十倍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在那段时间去台湾旅游的，大陆同胞都想去看一看阿里山、日月潭。那大陆游客呢，不仅数量多，而且愿意在当地花钱，消费能力强，那么这当然就给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者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遗憾的是呢，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拒不承认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对大陆同胞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赴台大陆游客的数量马上就出现了锐减。那些年两岸产业合作也在持续推进，合作产业的重心呢，从传统制造业转向了高科技产业，投资模式也从半厂生产转向了研发制造一体化。台湾地区的一些骨干企业深化了在大陆的投资布局，比如台积电当时在南京新开设了12寸晶圆厂，富士康推出了西进计划，除了之前他们在深圳建成

0: 使两岸经济合作更加规范化，有了更加稳定的预期。ECFA 早收清单对806项产品降税，在 ECFA 框架下成立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下设产业合作工作小组，那这些举措呢，都有力推动了两岸间的贸易的发展，所以两岸贸易额呢，在那段时间也不断的创下新高。在两岸经贸合作当中，台湾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成本优势，台湾传统产业和半导体等新兴产业都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新发展动能，这种良好局面当然就会让台湾民生发展极大的受益，而且这种受益不是一小部分人受益，而是全面普惠式的受益。这里还有一个反向观察指标啊，就是台湾兵役制度在那些年的改革。2008年，台湾当局宣布把台军义务役的服役时间从两年缩短到一年。2013年呢，又决定把役期缩短为四个月。从2008年到2016年之间，台湾当局为什么这样大幅的缩短兵役时间呢？直接原因当然就是因为那些年两岸关系融洽，所以我说那些年里台湾社会享受着和平、繁荣、普惠和自由，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1: 是的，近年来大陆先后出台了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26条措施，助力台胞台企发展的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持续为台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同台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那么梁先生，这一系列惠台政策的出台，反映出大陆对台大政方针怎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呢？
0: 近年来，大陆根据两岸关系和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惠台政策和措施，其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所有出发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所有的落脚点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我们的各项惠台政策都是在全心全意地为台胞谋福祉，比如我们推出的帮助台资企业发展的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都是要让台资企业更方便地能够进入大陆市场，让台胞能率先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再比如我们出台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31条措施、26条措施，这些文件呢都明确规定，台胞在大陆学习、生活、创业、就业，将逐步与大陆同胞享受同等待遇。台湾同胞可以在几十个专业上报名参加大陆的职业资格考试，取得资格之后呢，可以在大陆执业。台胞在台湾地区获得的职业资格和专业成果，在大陆相关领域也可以得到认可。那这些举措呢，都是为了更方便台胞融入大陆的生活。另一方面呢，我们的各项惠台政策又都是建立在一中原则这个基础上的。我们愿意向台湾同胞让利，愿意和台湾同胞加快实现融合发展，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有一个中国这个政治基础，那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近年来我们不断出台各种惠台政策，不断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就是要探索一条和平统一的新路径。我们不断深化两岸间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合，不断探索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新思路，就是要促进两岸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深度融合，让两岸产业实现双赢发展，这样呢，来不断的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增强民族认同感，从而为祖国和平统一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民生基础和民意基础。
1: 是的，书中专章描绘了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系统阐述了统一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多重利好。梁先生，在这些利好当中，您认为对台湾民众而言最切身、最可感的是什么？
0: 这本书从五个方面列举了祖国统一之后对台湾的利好哈。一个呢是尊重台胞的生活方式，保障台胞合法权益。第二呢是帮助台湾地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分享国家发展红利。第三是台湾地区财政尽可以用之于民，尽享国家整体资源。第四是台湾同胞可以共享民族荣耀，共享大国尊严。第五呢是广大台胞可以远离战争风险，确保安居乐业。那这些论述都很实在啊，在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的那一天，相信广大台湾同胞都能切实感受到。那包括我们会切实尊重台胞的生活方式，实行爱国者治台、高度自治，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已经有了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经验。那包括台湾同胞可以共享大国尊严，可以从此远离战争风险，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展望的前景。

0: 同时也有一些利好呢，是我们在当下就能够鲜明感受到的，比如台胞可以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台湾地区可以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问题。我们知道台湾地区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比较发达，但是岛内的发展空间太小，缺人才，缺能源，缺市场，而祖国大陆恰恰有最广阔的市场，有最雄厚的人才资源和最丰富的能源供应。之前台积电富士康在大陆的成功就是共享了国家发展的红利。那么现在呢，仍然有百万台胞冲破民进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在大陆创业、求学和生活，他们也是从大陆的发展进步中切实受益的，所以才坚定迈出了登陆发展这一步。再比如台湾地区可以尽享国家的整体资源，这方面金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受益者。金门在台湾的经济版图中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发展一直比较迟缓，而现在呢，金门和厦门正在建起同城生活圈。金门地区的淡水现在 80% 都是由大陆供应的，和大陆之间的通电、通气、通桥等建设项目也已经万事俱备，这些都给金门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今天金门可以，明天台湾当然也可以，伟大祖国永远是台湾地区最坚强的后盾。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回顾抗战历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些什么？相关话题，下面请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和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郑振清先生展开详细解读。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首先请问郑健先生，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4: 郑立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郑立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立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3: 是的，郑立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请问郑振清先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呢？
5: 郑立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他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所以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两个来源。至于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郑立文这些主张哈，我想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3: 的确，有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立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第二呢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那么郑建先生，目前郑立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对于国民党来说有哪些回应呢？
4: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6月30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不怀好意，吃同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恐吓等等等等，甚至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激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第一个呢 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

0: 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进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玉森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也注意到有分析认为，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呢在和平这个议题上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请问郑振清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2: 是的，两岸的发展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涨彼消，在很多方面台湾呢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呢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呢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那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啊，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啊，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副主席萧启臣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我想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啊，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贯彻啊，在呢这个落实这个郑丽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注意到，台湾媒体认为郑丽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绿营呢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同时郑丽文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郑建先生，您认为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0: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曾丽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如此。郑丽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套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丽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待，对吧？第三个呢，他把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郑丽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啊这样一种领导。
3: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二号推荐歌曲，来自谭咏麟，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了本周二号推荐歌曲《我在意》，这首歌呢是谭咏麟2026年推出的粤语流行单曲，也是他为终极巡演准备的专属谢幕曲，核心是要向陪伴多年的歌迷来表达真挚谢意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细数了数十年相伴的点滴，把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满是老派港乐独有的诚恳和暖意，也是被歌迷称作是写给彼此的音乐情书。喜欢的话依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三号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三号推荐歌曲，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这也是为他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也是一首写给故乡三亚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以现代音乐语言讲述猎手放下了弓箭，与神鹿化身的姑娘相守的故事，传递的是回望来处便是归途的内核，给人天寒有衣、愁寂有酒的温暖慰藉。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来分享本周的四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韦礼安的一首《很久很久》。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安心与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新歌作品。刚刚分享了来自本周四号音乐作品《很久很久》，这是维里安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陪伴向的单曲。作品呢聚焦长久陪伴的主题，用温润细腻的声线唱尽了对朝夕相伴的贪恋和不舍，传递出的是想和重要的人一起来走过很久很久的温柔的期许。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推荐新歌，听到的是本周五号推荐歌曲，来自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五号推荐作品，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这首有他独唱的版本，编曲侧重的是个人的叙事感，传递了对童年和旧友的温柔的回望，以质朴的声线娓娓道来对旧友的牵挂。他没有炫技的高音，靠的是细腻的叙事感打动听者。如果你也喜欢，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新歌推荐，来推荐本周的六号歌曲，来自十个晴天的《不说再见》。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也是本周六号推荐歌曲，同样第一次推荐，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这也是他们演唱的一首毕业季的主题歌曲，编曲当中还加入了爱尔兰的风笛，尾奏更融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这首歌曲呢，也是十个晴天从节目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传递并肩的珍贵，终章的不舍和再次出发的勇气。那如果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音乐欣赏板块星际弯曲，将与大家分享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首先来听到周杰伦的一首经典的《晴天》。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精彩板块。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与大家分享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的旋律优美，节奏舒缓，带有浓郁的民谣风格。周杰伦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暖且富有磁性，搭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使得这首歌曲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浪漫的情怀，相信你听过之后一定会笑容绽放的。接下来继续来送出好歌，来自李新荣的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送出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听过李新荣的《你笑起来真好看》，这首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温暖，歌词也充满了对笑容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传递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用笑容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听到何炅的一首《微笑》。

要分享的是来自何炅的微笑，这首歌曲是以温暖的旋律和歌词鼓励人们保持微笑，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依然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送给大家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那刚刚听过的这首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相信你听过之后也会嘴角微扬，绽放笑容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乌梅子酱》。

宫美子酱的旋律非常轻快，节奏舒缓，带有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李荣浩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暖，并且富有感染力，搭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营造的是一种浪漫的氛围。旋律响起时，相信你的嘴角也会忍不住继续上扬。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送出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彩虹的微笑，旋律清新，也是描绘了笑容带来的美好和希望，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鼓励人们用微笑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那最后来听一首520，同样也是可以在音乐当中绽放笑容的歌曲，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走进天津蓟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传家的故事。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灵书蓝印花语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字经》节选。《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流传着哪些窦燕山的故事呢？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这里不光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中窦燕山的故里。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旭武一起走进龙前村，探索耕读传家的故事。
7: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6: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蓟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7: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维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

0: 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1: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 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 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
0: 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1: 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
0: 10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5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5个儿子：颐、言、侃、称、西相继及第。
1: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颐啊，这里有窦颐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侍中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仪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 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仪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帑物也，非诏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仪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 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仪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仪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0: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除了窦仪、窦宇君等。

0: 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1: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

0: 燕。
1: 小川方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30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2: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峪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的这就是川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1: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粱。虽然川方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2: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影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那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井田制，我们这个就以树枝也是这个
3: 井，
2: 对，这井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它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井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驿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驿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一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1: 一仓与井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峪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峭渠灌舒服，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峪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2: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
0: 守礼桥。

0: 那个叫守人桥，这个叫守义桥，
1: 叫
0: 啊，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
2: 啊，
0: 也就是这个我们小长卫村那儿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继承，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番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番三影的传统的这种士大夫，像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番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3: 川番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域，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4: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域，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从燕山故里到川方域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着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它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一代代的往下传。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与岷江在宜宾相会，一急一缓，一刚一柔，万里长江的第一朵浪花便再次点燃。
1: 滇南管内容纳八方来客的长江胸怀，这座精美的建筑不仅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宜宾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承载游子精神故乡的生动证明。
2: 宜宾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托住了中华文脉不灭的微光。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宜宾下集。
3: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传国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

0: 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1.15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1: 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我院馆藏的一级文物《东汉纪年双鱼纹铜玺》。铜玺呢，
0: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玺，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玺，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玺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 三重岩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阴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

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 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1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 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 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九宫十八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 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 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 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成与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 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荣光。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从五尺道上背夫驮马踏出的南方丝绸之路。 到李庄古镇发出“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宜宾的文脉不在高阁之上，而是藏于习习江风，涓于摩崖石壁，融于市井烟火。滔滔长江滋养古城文脉，千年底蕴赋能城市新生，承载着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 笃行不怠的奋斗姿态，续写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南通蓝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
5: 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被面、包袱、头巾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也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6: 吴灵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书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书蓝印花语的故事。
7: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8: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7: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9: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7: 放在一起，对吧？行。
9: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7: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9: 对。
7: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9: 结合一下？
7: 对，结合在一起。
8: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7: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9: 对，整体性更强。
7: 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8: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 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7: 我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8: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7: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0: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8: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7: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0: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8: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7: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8: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7: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的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

0: 把这一门工艺学好。3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的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 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回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
1: 在于印染过程中，硅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
0: 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作废了的衣服，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
0: 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T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吴灵书在染坊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
2: 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3: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南通蓝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蓝印花布实物及图片资料1000多件，设计开发蓝印花布系列产品100余种，整理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 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吴灵书认为，南通蓝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蓝印花布像珍珠一样串起来，保护好这一文化遗存。”在保护的同时，吴灵书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 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灵书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蓝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 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京剧大师尚长荣喊台青看电影。
5: 今天节目呢，要与您分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艺文两厅院。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近日，上海国泰电影院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观影活动，应上海京剧团邀请，220余位来自台湾高校音乐领域的教师和青年学生观看了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
5: 这部2016年开拍、2018年首映的电影，改编自上海京剧院1988年创编的同名新编京剧剧目。在保留京剧唱腔与表演精髓的同时，运用 3D 实拍、杜比全景声等技术突破舞台空间局限。京剧为本、电影为用的创作理念，以及对经典戏曲的影像化表达，令影片呢在海内外屡获殊荣。
4: 促成此次观影活动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代表性传承人尚长荣先生，他也是电影中曹操的扮演者。
5: 86岁高龄的尚长荣当天呢现身影院，与前来参访的台湾青年一同观影交流。他说自己与台湾有着特殊的情缘，先后近20次赴台演出参访。那么京剧《曹操与杨修》也�曾经在台湾演出3场。
4: 尚长荣说，京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承载着民族文脉与精神内核，新时代戏曲艺术应在恪守传统精髓的基础上，主动拥抱时代，创新传播形式。京剧在两岸都拥有众多爱好者，让国粹走进台湾青年群体，将为两岸文化交融夯实根基。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6: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6: 宋景、
0: 雅乐、
6: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6: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10: 国潮风产品，在
8: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1: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6: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2: 风雅越东方。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雕漆工艺呢，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的厚度， 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雕漆作品造型古朴，纹饰考究，色泽光润，形态典雅，并且呢有防潮、抗热、耐酸碱、不变形、不变质的特点。它呢体现了我国工艺美术家的高超技艺和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
4: 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最终落户北京。殷秀云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作品图案设计细腻，内容题材丰富，构图结构严谨，意境清新高雅。今天让我们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刀琢朱漆魂。
9: 殷秀云，从拿起刻刀的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开工前亲自磨刀的习惯。
10: 七分家伙，三分手艺。磨我们的刀是要求两个平面之后呢，挤出一个锋来，这个锋对着我们，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刀口，这样的话磨车算成功的。而且两个平面，这么一动，它光要是有这种晃的光，这刀子在走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漆面，所以就走不动。所以这些个都要求我们去用心的磨。
9: 因为漆面的硬度类似于豆腐干，所以在漆器雕刻过程中就要求刻刀刀刃要足够锋利，否则轻则产生裂纹，重则作品报废。这就要求雕漆匠人要做到出刀无悔。工作室中，殷秀云为他的作品88罗汉图进行最后的修整。若要追求技艺的完美与作品的极致，容不得一丝浮躁。
10: 比如3年学徒只能是出师，做一些个简单的啊，学个10年8年他都应该说就是不为过的啊。包括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做了50多年了，我还是有些个东西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9: 雕漆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4大名旦。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北京雕漆工艺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融合了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修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特级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47年，殷秀云出生在北京。

0: 近60年的雕漆生涯中，他设计制作的洛神赋图雕漆屏风、鼎盛中华雕漆大鼎、九龙图雕漆大盘等作品，在各个重大展览比赛中荣获金奖。特别是在人物的创作上，殷秀云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开创了雕漆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但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雕漆，而是牙雕。
1: 应该是2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在我们院里边放这个电影，正好那次看的是北京县牙雕刻厂的，就觉得牙雕太美了。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将来我长大了，要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要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特别。

0: 他如愿进入北京工艺美校牙雕专业学习。在三年的时间里，殷秀云接受了严格的牙雕技艺的训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牙雕技艺，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雕漆车间。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60年，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不仅担负了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任务，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精湛的匠人大师。因此对于许多工艺美校毕业生来说，能够分配到这里是相当幸运的，但殷秀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落。
1: 到了这个雕漆车间之后呢，我一看就整个的它跟我过去那个想象就完全不一样，全是这种通红的颜色，就让自己产生不了一点这种喜欢的兴趣，觉得特别失望。
0: 被分配到了雕漆车间，在外人看似圆满的安排，对于殷秀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牙雕是他从小的梦想，而且是立体雕塑，用的工具和技法也不同，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学雕漆等于从头开始。
1: 心情不好，有时候自己也哭也掉眼泪，情绪也不高，但是呢这些师傅还是挺好的，他们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说你看你在这个学校学了这么三年的象牙雕刻，象牙人物你想那么美是吧，雕刻那么精细，可是我们雕漆呢人物只能是做配角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没有那么多人物的表情的变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说的后来说你要如果能够把咱们雕漆的这个人物能够给它改造，能够做的一是美，第二个喜怒哀乐都能够做出来，而且也可以以人物为主，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0: 殷秀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雕刻班里有很多厉害的雕漆师傅，在这里他学会了雕漆需要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学会了锦纹、山纹、人物等雕刻技法。殷秀云第一次尝试是在一件15寸的雕漆瓶上，他设计了傣族和佤族的两名少数民族少女挑着担子去赶集的情景。
1: 那时候我们也是创新，后来做完之后就得到了就整个车间的那个赞许，觉得真的说跟过去有很大的改观，说相当不错了。反正从那儿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开始有兴趣了啊，一旦取得一定的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那么就心里边就有一些个稳定，从这儿开始就等于是开启了自己就是以人物为主的这种风格吧。
0: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新意的构思、扎实的雕刻技艺获得一致好评。正是这第一件作品敢摆，让殷秀云对雕漆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成为他雕漆的重点。历史上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山水为主，人物则作为配角，点缀于整件作品之中。正因如此，在雕漆界才流传下千人一面的说法。为了打破这一局限，强化自己的人物塑造能力，殷秀云决定大量临摹，多画速写。他把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北京站，
1: 人多呀，那个就是不要钱的模特啊，到了北京站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一画，一伙人全都围上来，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你在这儿就画，有时候挡住灯光了，说你躲开点，完了之后还有的说的，给您5块钱，给我画一张行吗？
0: 虽然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但殷秀云还是不满足。为了更好地创作人物作品，殷秀云临摹了87神仙卷，线描临摹在人物绘画中十分重要，人物动态、服装、道具、背景都需要通过线描打好扎实的基本功， 八十七神仙。

0: 卷在人物神态处理、衣纹组织、人物组合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通过反复临摹可以提高对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提高对人物的组合、线条的疏密处理的水平。随着人物绘画技艺不断提高，殷秀云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临摹各式海外绘画作品，曾一度到达痴迷的程度。
1: 采风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到那个寺庙里边去啊，看到好的壁画都给它临摹下来。那时候就我自己在那个北山小佛湾，当时你看一出去的话，早上起来带着一个两个馒头，中间夹着咸菜，他们那工作人员给我带到山上的一个洞窟里边，给我一个凳子，给我一壶那个热水，就说你就在这晚上来，给你开门接你出去啊。我就站在凳子上，有的因为那的佛像比较大嘛，在山上就是一个人画，把这一窟的这些个佛像都给画下来。中午呢，就是早上吃完那个早点，中午也没吃饭，等到下山的时候就哭咚一下就都跪在山路上。反正他们那儿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你让你这样的女性，说我们迄今为止就见到你这么一位。
0: 回来后，殷秀云创作了很多人物作品，《红楼梦》人物大评，《八仙过海》人物六扇屏风，《六才女》人物六扇屏风等。因为热爱，殷秀云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近1000件作品。他创造性地把牙雕艺术与立体雕塑融入雕漆工艺，把复杂繁琐的人物画面搬到雕漆中，开创了雕漆以人物为主的艺术新风。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邀您打卡山东青州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一件跨越400余年的国宝呢，诉说着古今答卷的文脉。它呢就是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第一甲第一名的这份状元卷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那么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一座县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60000余件文物的青州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宝藏呢？
6: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秉婵、青州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青州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青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冲一同走进馆内探寻。
7: 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明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8: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7: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9: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民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 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7: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10: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7: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11: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8: 在这个展厅，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12: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7: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12: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观下侧，道龙口头莲花莲蕾形成写实博大的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8: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13: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7: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撈，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揾睇上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揾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唔使下下

0: 紧要就系开心啊嘛。
1: 好彩有班老死，好彩有冇钱都会陪住你，好彩从来唔同自己斗气，好彩心情 OK。好彩我冇乜记性，好彩失恋嗰阵。

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65集，集体受罚。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是还没有到能够重创戴沐白的程度。要是以往，马红俊看见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可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丰富，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惊慌，脸上反而还露出坏笑。戴沐白自然不会因为对方的表情而放弃自己的攻击，可就在他即将扑到马红俊身前的瞬间，马红俊的第一魂环突然亮起，一道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焰喷吐而出。经历了星斗大森林中的战斗，马红俊发现在浴火凤凰中使用凤凰火焰威力会增强几倍，虽然对魂力消耗很大，可是效果极佳，甚至可以和一些魂师的第三魂技的威力相比，这就是武魂天生强悍的好处。哼，戴沐白冷哼一声，似乎早已料到马红俊会有此一招，身上的第一、第二魂环同时亮了起来。

0: 火焰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下威力强大了许多，但马红俊与戴沐白的魂力差距高达十级，依旧是马红俊吃了暗亏。马红俊闷哼一声，身体急速倒退。戴沐白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虎掌利爪弹出，就像是一头凶猛的白虎，瞬间扑了上去。
1: 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马红俊丝毫没有慌乱，眼看着戴沐白就要扑到自己身上，突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骤然后飞，眨眼之间身体已经在数十米之外。戴沐白一下扑空，顿时愣住了。虽然马红俊的武魂让他拥有飞行能力，但以他现在的魂力还远不足以发动武魂进行飞行。联想起马红俊那句话，戴沐白顿时明白过来了，是奥斯卡的蘑菇肠。凭借蘑菇肠，马红俊可以飞行一分钟的时间，那可是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来飞行的，戴沐白自问是无法追上的。
0: 一分钟，你只有一分钟而已。
2: 戴沐白心中冷笑一声，身体偏转，闪开马红俊从空中喷吐而下的一口凤凰火焰，宛如猛虎扑食一般朝着不远处的奥斯卡攻去。先将辅助的奥斯卡解决，一分钟之后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可惜戴沐白的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奥斯卡早有准备，眼看着戴沐白将目标转向自己，不等他靠近就已经吃下了一根蘑菇肠高飞而起。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虽然能够远程攻击，但距离只能在20米之内，如果延伸到更远就需要消耗大量的魂力。之前与唐三一战，他用过了白虎金刚罩，魂力消耗本来就不小，此时自然不敢过多消耗。
0: 奥斯卡和马红俊两个人在空中，一人吃下一根恢复香肠，奥斯卡在马红俊身边飞快地制造着那些古怪的香肠，而马红俊则不断从空中喷吐下一道道凤凰火焰。有恢复香肠的帮助，马红俊的魂力得到一定的补充，短时间内绝对不用担心魂力会消耗殆尽。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之下，马红俊的凤凰火焰威力极其强悍，灼烧地面后都会留下一道道沟壑。更令戴沐白生气的是，这胖子从空中喷吐火焰，不断的横扫，本就不太敏捷的戴沐白一时间竟被逼得狼狈不堪。只凭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他是挡不住胖子的火焰的。不得已之下，在无法闪躲之时，戴沐白只能用白虎烈光波与胖子对耗。可是双方一边有恢复香肠的支持，一边却在之前就消耗了不少魂力，此消彼长之下，马红俊吃下第二根蘑菇肠保持飞行的时候，戴沐白的魂力已经有些跟不上了。要是在巅峰状态时面对马红俊，戴沐白还可以凭借自己浑厚的魂力和他拼拼消耗，毕竟奥斯卡的恢复香肠一次只能恢复少量的魂力而已，制造蘑菇肠对奥斯卡的消耗也不小，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个家伙自然会降落到地面上。可此时戴沐白有之前白虎金刚罩的消耗，而奥斯卡到了30级之后制造恢复香肠的速度加快了，就像不需要消耗魂力似的，不停地将香肠抛给马红俊。马红俊又特别能吃，所以戴沐白此刻应对起来可就有些吃力了。有大量的恢复香肠支持，马红俊明显能支撑得更久。当他吃下第三根蘑菇肠的时候，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有些挡不住他的凤凰火焰了。而此时另一边的唐三和小五也斗得不亦乐乎。
2: 这边戴沐白和马红俊动手的时候，另一边唐三和小五也已经站在了一起。唐三和小五不知道实战过多少次了，第一时间就将蓝银草密布在身体周围，只要小五进入这个区域，立刻就会发动缠绕技能。唐三对小五熟悉，小五对他又怎么会不熟悉呢？虽然唐三拥有了第三魂环之后，蓝银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但通过仔细观察之前他和戴沐白

0: 力战，小五大概也摸清了唐三的武魂变化。小五有些幽怨的声音响起，声音中还带着几分委屈。
1: 小三，你用得着这么警惕吗？
0: 唐三下意识地抬头看小五，尽管在抬头的过程中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他看到小五那双已经变成粉红色的眼睛，小五的第二魂环技能魅惑发动。唐三只觉得一阵眩晕，幸好他在第一时间就闭上了双眼，没有让小五这个技能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但在达到30级之后，小五的魂技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一下令唐三的大脑短暂地陷入了一片空白之中。唐三暗骂自己糊涂，自从来了史莱克学院之后，他就一直没和小五对练过，有些放松了。要是之前一上来就催动紫极魔瞳，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紫极魔瞳可是小五魅惑魂技的克星啊，连小五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成功。眼看着唐三闭上双眼，蓝银草上光泽尽失，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单脚点地，悄无声息地朝唐三窜了过去。
2: 严格说来，小五应该算是一名敏攻系魂师，可他和朱竹清不一样的是，小五的攻击技能必须和对方贴身才能施展，而朱竹清是一沾即走，走的是刺客路线。唐三的大脑短暂地陷入空白，但是在潜意识中，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他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蓝绿色光芒再次发动，光芒大放，直径5米的蛛网瞬间将唐三正面所有能够让敌人进击的方位全部封死，小五的冲击因而受到了限制。此时此刻，小五的招式好像已经完全用老，根本没有改变方向的可能。眼看着小五就要冲进唐三的蛛网之中了，这可是连戴沐白也无法挣脱的蛛网啊！以小五的魂力，一旦被缠绕上，也只能麻痹倒地，失去战斗能力。但是面对唐三的蛛网束缚，小五一点也没有惊慌。正像大师说的那样，任何魂技都有被克制的可能。眼看蛛网临身，小五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他的第三魂技终于第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小五身上第三魂环的紫光骤然绽放，但是和其他人发出的光芒不一样，小五身上释放的紫光一瞬间将他的身体包裹在内，下一刻他竟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而此时唐三正好从小五的魅惑技能中挣脱出来，凭借着紫极魔瞳和坚定的毅力，再加上玄天宫道门正宗心法对魅惑这种技能的先天性克制，唐三刚才只是陷入了短暂的呆滞状态而已。当他恢复正常的时候，正好看到小五的身体在紫光中消失的一幕。什么？小五消失，唐三的蛛网顿时扑在了空处。紫光重新出现时，已经在蛛网背后，准确地说是在唐三身前。小五那双修长的小腿搭上了唐三的肩膀，他娇笑道：
1: 小三，你输了。
2: 在以往的较量中，唐三一旦被小五近身，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提升到30级以后，小五的魂力明显增强，唐三能够感受到小五小腿上惊人的弹性。小五小腿一夹，盘绕住了唐三的脖子，第一魂技发动，
1: 妖功。
2: 瞬间他将唐三的身体带离了地面。要知道，随着魂力等级的提升，现在小五的妖功已绝对不是同等级的魂师凭借力量能够抵抗的了。看着小五后仰的身体，唐三在吃惊中还不忘大喝一声：未必。
0: 蓝绿色光芒再次出现，这一次却是朝唐三自己身上扑来的。蛛网束缚本来就是瞬发魂技，有巨大粘性的蛛网一下子就将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小五的妖功虽然成功发动，但两个人都被蛛网缚住，他自然无法再将唐三甩出去。扑通一声，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上。唐三第一次体会到了蛛网束缚的恐怖，

0: 由蓝银草构成的蛛网瞬间粘住两个人，不断收紧，令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此时小五的小腿夹住唐三的脖子，身体后仰，小五想要再次发动自己的第三魂技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蛛网上附带的毒性对唐三自然是无效的，对小五可是效果极佳。瞬间麻痹感和灼烧感传遍了小五的全身，硬是压制的他无法凝聚魂力再次发动第三魂技。而这时戴沐白的魂力大幅度消耗，也无法再战。
1: 好了，你们都可以停下来了。
0: 大师的声音适时响起。就在这个时候，奥斯卡从空中落了下来。此时戴沐白才想起奥斯卡自己吃自己的香肠效果是被削弱的，可惜他的魂力已经远远不足，否则现在就是翻盘的好机会。唐三收回蛛网，扶着小五站起来，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小五白嫩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他低着头，脑后的大辫子垂在胸前，不敢去看唐三。大师似乎并没有看到唐三和小五之间的尴尬，只顾着让空中的马红俊落下来。大师的目光扫视了之前动手的五人一圈，
1: 说说你们的感受。
0: 戴沐白此时的心情极度郁闷，输给唐三的第三魂技也就算了，毕竟唐三是控制系魂师，可马红俊这胖子从来就不是自己的对手，而他这次居然失手了，他顿时有些不服气。
1: 要是我的魂力处于巅峰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0: 大师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1: 想要杀你的敌人，只会在你魂力最强的时候来吗？这……
0: 戴沐白愣了一下，大师简单的一句话却令他无言以对。大师继续说，
1: 明知道奥斯卡有蘑菇肠可以提供，你为什么要给马红俊吃下蘑菇肠的机会？如果一开始你就阻止他，或者尽量节省自己的魂力，这场比斗赢的人就应该是你。
0: 马红俊勾着奥斯卡的肩膀，
2: 小奥，爽，真爽，没想到我也有一天能够战胜戴老大，这一个爽字了得呀。小奥，你这香肠还真是好用啊。
0: 奥斯卡嘿嘿一笑，
2: 那当然，咱现在也是魂尊了嘛。
0: 大师冷冷地看着这两个人，
1: 你们很得意吗？马红俊，我问你，小奥的飞行蘑菇肠失效的时候，你为什么任由它掉落到地上？如果这个时候戴沐白还有一击之力将其击杀了的话，你该怎么办？
2: 我这么严重啊。
0: 马红俊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师。大师转向奥斯卡，
1: 还有你
2: 啊，
1: 一个食物系魂师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命，他不主动帮你，你不会抓住他的身体继续漂浮在空中吗？如果戴沐白是在魂力充足的情况下，第一个就把落下来的你解决掉。如果是敌人，你现在已经死了。魂尊，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在战魂师面前也同样脆弱不堪。
2: 是。
0: 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三个人是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大师的声音平淡而冷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之前的失误。
1: 小三。
0: 大师转向唐三，唐三赶忙上前一步。
3: 老师，我在。
1: 说说你和小五一战的感受。
3: 老师，我错了，我不该大意，中了小五的第二魂技魅惑，以至于陷入被动局面。在不知道他第三魂技是什么的情况下，我贸然释放出蛛网，令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1: 知道错了就好。你的错误才是最严重的。狮子搏兔尚需全力，你竟然在动手之初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如果敌人的攻击再凌厉一点，你也死了。记住，控制系魂师不只要控制住敌人，同时要控制自己。
0: 最后大师看向小五，
1: 你的第三魂技应该是瞬移，不过有距离限制。如果我猜的没错，这应该是闪电兔的能力。你的第三魂环 是一只千年级别的闪电兔。瞬移这种魂技在所有魂技中属于最难得的几种之一，你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瞬移配合你的柔技，杀伤力将大幅增加。但是为什么在你缠绕上唐三脖子的时候就断定自己已经获胜呢？如果那个时候你小心一点，在看到唐三施展第三次蛛网束缚的时候不急于求成，先瞬移离开他的攻击范围，再继续发动攻击，那么此刻你已经胜了，而不是被重新控制住。
0: 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大师的脸色很难看。
1: 这就是所谓的怪物天才吗？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每个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你们要全体受到惩罚。跑步前进，相互监督，不得使用魂力，从学院跑到索托城再跑回来。在午饭之前，我要求你们跑完10个来回，什么时候跑完什么时候吃饭。唐三，在你的错误最严重，所以你跑12个来回，立刻行动开始。
2: 是。
0: 唐三第一个跑了出去，对他来说大师的话就是命令。
1: 还愣着干什么？
0: 小五、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紧随其后。大师连自己的嫡传弟子都罚了，而且罚得最重，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更何况大师指出的错误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失误。
1: 学院大门处有准备好的岩石，每个人背负一块负重跑。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一个团体，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完成惩罚，所有人都别吃饭了。
0: 大师又强调了一下，虽然不能使用魂力，但他们都是魂师啊，魂力多年来对身体的改造令他们的身体本来就比普通人要强很多，只是让他们跑步的话，那大师就达不到想要的目的了。从学院到索托城的距离不算太远，但也有3-4公里的距离，来回10次，那就是60-70公里了，再加上负重，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看着唐三他们跑出去的身影，宁荣荣不禁笑了起来，不过他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1: 你们怎么不跑？
4: 啊，我们也要跑吗？
1: 我刚才说的是你们全部都要受到惩罚。
4: 可是这不公平，我和竹青并没有犯错。
1: 哼，我问你，他们是你什么人？
4: 同学，伙伴。
1: 你听说过同甘共苦没有？想要成为可以将自己的后背交托给对方的伙伴，你觉得自己应该看着他们受到惩罚，而自己在一旁休息吗？
4: 我。
0: 宁荣荣顿时哑口无言，而此时朱竹清已经跑了出去。当七人先后来到学院门口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师对他们的惩罚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7个竹筐里放着大小不同的石头，每一个竹筐上都写着名字，其中唐三、戴沐白、马红俊三人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大的，小五和朱竹清、奥斯卡三人次之，宁荣荣的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小的。当宁荣荣看到竹筐里的石头时，心中的不满顿时降低了几分，心中暗想，
4: 这大师也不算是太不近人情。
0: 大师看着背起竹筐跑远的7个人，僵硬的面庞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5: 哎呀，在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负重长跑，这惩罚是不是重了点啊？别说中午，到天黑恐怕他们也完不成吧。没想到你比我还狠。
0: 弗兰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大师身边，有些担忧地说，而大师则很淡然。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仔细计算过他们身体的状况，不会累坏他们。更何况，你认为他们早餐吃得那么好，是白吃的吗？不经历同甘共苦的阶段，他们怎么能成为将后背交托给彼此的伙伴？
5: 哎，行行行行行，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啊！你看着办啊！我知道，你甚至比我更看重这些孩子。不过小刚，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学院经费有限，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你以为我是你吗？堂堂魂圣，连一个学院的经费都弄不到，那是我不想卑躬屈膝的依附他人。否则的话，以我的实力，大富大贵也并非难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哼，你那张脸皮可比我的还薄。那你就等着看好了。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高拉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吉克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强》。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的午夜》。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的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呢跟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一边体验杭州水上巴士，一边盘点她的4天杭州深度游。
4: 两岸微旅行，我们要特别关注啊，这个备受暑期亲子出行市场青睐的研学之旅，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4: 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四川的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

0: 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在浙江杭州，公共交通出行的选择呢有好几种，常见的有公交、地铁，或者呢还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随借随骑。不过呢还有一种交通工具，那就是水上巴士。杭州的水上巴士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解码运河文化的移动窗口。
6: 是的，从经典航线到夜游的体验，你只需要花上3块钱啊，就可以摇摇晃晃地航行在古老的河道，在两岸茂密的绿色当中呢，一路欣赏不一样的风景。那不管你是想要低成本漫游的老杭州，还是追求仪式感的这种海内外的游客啊，大家都可以在航线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运河的记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我们有请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一边啊来体验这个杭州的水上巴士，一边呢来盘点一下她4天杭州的深度游。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随着我对杭州呢多次的走访为旅行，我越来越喜欢杭州了。我在杭州的深度旅行呢，包含了经典文化游、秘境探索游、美食探店游等多维度。这次呢，我的体验是水上浪漫游。在杭州的游船有很多，像是西湖的游船、西溪的游船、湘湖的游船、运河游船、钱塘江游船，

看来，杭州这个城市公交服务不仅做得好，哦，水上巴士也是相当 OK 的哦。目前呢，有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七号线这四条路线哦。我这次体验呢，是被称为杭州最美水上公交的一个七号线。相较于其他的水上巴士路线呢，七号线呢是隐藏在生活市井中的一条路线，曾被列入杭州之光、杭市生活为地标之一。坐上水上巴士七号线呢，一路最精彩的看点呢就是古桥。清朝的姚思琴曾在《东河棹歌》里写道：“此中小站西湖胜。”映月垂虹十二桥，这十二桥呢，分别是豆腐一桥、二桥、三桥、安乐桥、张家桥、淳佑桥、万安桥、菜市桥、太平桥、广安新桥、宝善桥、坝子桥。哦，这些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杭州历史的见证人。这些桥梁呢，便是杭州生活的缩影。坐在船上看桥的感觉，像是在看穿梭在杭州与新与旧之中。旧的是桥，新的是远处的高楼大厦。我们坐在船上呢，看桥上的风景，而站在桥上的人看风景的人，也在看船上的我们。我们都在画中游。哇，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我们的航程呢，大概来到40分钟，船呢会慢慢的驶入坝子桥码头。哇，这个坝子桥这座呢是始建于宋朝的一个三孔拱桥，桥身厚重，石纹沧桑，也是水上巴士的七号的一个北边的一个终点。或者是起点，那停船之际呢？哇，仍觉意犹未尽。这一路呢，是有梅花碑的南宋遗韵，到古桥的岁月流转，从五柳巷的市井烟火，到德寿宫的宋韵风华，从柳丝浮水的温柔，到白鹭的翩跹灵动。这个河水呢，载着一船的风景，跟载着杭州千年的底蕴与人间温情。当我下船，我回望，我们去温习这一幅流动的江南画卷，哇，原来杭州之美不止在于西湖潋滟，更藏于老城区的水巷的慢时光里。这里呢，只要3元的船票，看是从梅花碑或者坝子桥码头出发，乘上水上巴士七号线，便可穿越古今，看尽杭城的烟柳古桥旧巷烟火。这一层的水路是江南诗意，是杭州温柔，更是藏在流水里最动人的城市记忆。回顾此次杭州4天之行，每一处的风景呢，都藏着惊喜与温暖，成为我心中珍贵的回忆。萧山文宴的三江汇流壮阔动人，还有文宴老街美食呢，满是烟火温情。滨江大道的樱花粉白纷飞，哇，治愈又浪漫。还有我在全山石艺术中心呢，沉浸在一幅幅真实的油画里。在第二天呢，是禅意与徒步之旅，格外治愈。我们参拜了灵隐寺，静看了飞来峰，又乘了索道登顶到北高峰，俯瞰西湖全景，打卡了财神庙，许下期许，还有徒步10里龙脊，在群山间呢感受自然生机。结束之后呢，到天目里感受慢时光，更谦惬意。让我最激动呢，是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里，我发现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两岸的文化一脉相承。我们再来是游湘湖的直升机与木绣球花海灵动浪漫。回到杭州呢，我们到了南宋御街，米其林必比登小吃，这里藏着杭州最真实的烟火气。第四天，我们呢是搭乘了水上巴士七号线，解锁老城的韵味，两岸白墙黛瓦构成了江南画卷，温柔。

0: 又治愈。作为台湾人的我，太感恩能够亲身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美好，也见证了两岸文化的渊源，意义非凡。也愿更多的台湾朋友们来走进杭州，邂逅这份美好。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盘点我的4天杭州深度游，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以及课文的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
4: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课本的内容啊，正在成为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这个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这个传统的亲子游大盘下，是开辟出了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的空间。
3: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带回的报道。
5: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6: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5: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6: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5: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7: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5: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8: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5: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9: 当前呀，
2: 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5: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2: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5: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

0: 目的地请单，
1: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就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0: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7月8号在上海博物馆启幕。本次大展旨在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呢，持续到明年的11月14号。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4: 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神圣时空中美洲古代文明展展厅汇集来自13家墨西哥文化机构的超2600件文物，重达数吨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高达4米的卡拉克木耳、51号石碑、阿兹特克大神庙遗址的雨神陶罐等等展品，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等中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特色。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厅展出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再现3000年安第斯文明的演进历程。展览中薄如蝉翼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艺术，反映出古代秘鲁先民高超的冶金技术。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5: 因为这次展览的内容是由我们上海博物馆自主策划，我们联合我们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展，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梳理以后，然后跟墨西哥跟秘鲁方面大家这个共同探讨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
4: 本次展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围绕展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展览期间策划开展公众讲座、学术研讨、艺术工作坊、展厅导览、展览进社区等线下教育活动，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创主题活动，结合美洲文明及生态知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与互动体验。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5: 除了文物以外，我们还有人物、动物、植物、食物，这五物联动，就是希望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一个全面了解美洲的人文和自然。所以我们这次就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我们就联合打造一个叫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更深入了解哪些动物它最早是起源于美洲的。然后我们跟上海城山植物园也有一个联动，会有更多的介绍这个一些经济作物这个叫玉蜀黍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也是让我们观众了解很多农作物也是来自于美洲。
3: 暑期呢，红色旅游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纷纷创新红色文化传播的形式，提升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我们来看一看江西的新余。当地呢是深挖本土革命历史资源，将真实发生的花桥暴动故事呢是改编成了沉浸式的剧本杀，让游客在实景演绎当中去触摸历史，感悟初心。这不仅受到了年轻群体的追捧，也为红色文旅消费激活了新的动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江西台李现、新余台丁瑞发回的报道。
6: 大家跟着我，打土豪分田地，
7: 打土豪分田地，
6: 打土豪分田地，
7: 打土豪分田地。
8: 走进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沉浸式剧场，身着年代服饰的游客们围坐在一起，正跟着角色扮演者宣誓谋划武装暴动。这场实景演绎还原的是1929年新余花桥暴动的历史场景，游客不再是隔着展

0: 贵的旁观者，而是化身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全程沉浸式带入剧情。青年游客阮慧琳
1: 让我们穿了这身农民的服装，让更好的去带入这个农民的角色，然后让我们去深刻的去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波，就是当时农民在那种紧张的背景下，然后去一起商讨，一起去决定去做这个革命这个事情。我感觉就是能更好的就是沉浸在这种紧张的氛围里，然后更能理解当时革命存在的意义。
0: 据了解，这套红色剧本杀并非虚构剧情，而是完全基于九龙山本地的革命史实创作。当地邀请党史专家全程参与打磨剧本，把花桥暴动的核心人物、时间线、关键事件全部融入互动环境。

0: 周边的一些红色景点都再走一遍。
1: 新颖的实景互动体验有效拉动了展馆客流，尤其是青年群体占比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暑期以来该展陈中心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000人次，其中35岁以下青年游客占比超过60%。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罗欢，
2: 接下来我们会围绕本地其他红色故事创作新剧本，把室内剧本杀搬到室外实景演绎，同时联动周边红色点位，打造串联式研学路线，持续丰富体验内容，打造属于九龙山的特色红色文化旅游。
3: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盛夏酷暑来袭，全国自驾爱好者纷纷奔赴黑龙江打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 G331 边防路。作为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G331 黑龙江段全长大约2600公里，串联30多个景区，沿线各地完善房车营地，打造网红景观公路，推出沉浸式民俗体验项目，吸引大批全国自驾游客沿线路深度游玩。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6: 国道331黑龙江段起点从东宁启程，即刻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腹地，自驾穿行广袤葱郁的原始林海，途中随处可见野生动物警示标志，运气好还能偶遇林间野生动物踪迹。这里夏日平均20摄氏度的林间气温，一路驱散酷暑，带来治愈松弛的自驾体验。辽宁大连游客张静：
7: 这一路山清水秀的，空气特别好。东宁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之前老车友老自驾的都就常说这条路经常能碰到野生的梅花鹿，运气好的还能碰见虎豹的踪迹。这次专程沿着最美331过来，心里一直盼着呢，要是这趟能遇到这些珍稀动物那就太值了。
6: 依托边境区位优势，东宁1-8房车营地成为自驾游客第一处休憩驿站。营地紧邻绥芬河，配齐水电桩、智能充电桩、观景泊位，彻底解决长途自驾补给难题。完善配套搭配暖心服务，吸引广东、北京、甘肃等地多地车友长期停留，过路观光客转变为深度旅居游客。东宁市盛宁国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博勇：
8: 以前这没有正规的驻车补给场地，像是加水、充电、污水处理全都不方便，大家基本歇歇就赶路了。咱们建1-8房车营地就是补上自驾配套这款短板，同时以营地为中心点，也能把东宁要塞、郭门景区、神仙洞等一些景点串成一条游玩路线，把路过的游客留下来，让大家慢慢逛，好好感受东宁的边境景色和人文历史。
6: 沿界江继续前行，同江段音乐公路成为自驾亮点，车辆匀速驶过路面，悠扬的乌苏里船歌随车轮缓缓奏响，告别城市的喧嚣，不少自驾游客放慢行程，驱车抵达八岔赫哲族乡，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当地还推出渔猎竞技、江畔烤鱼、伊玛堪说唱及民俗篝火晚会等，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边境乡土风情与特色民俗魅力。游客丁婉仪：
9: 沿着 G331 边境国道，我们一路来到了八岔赫哲族乡，亲眼见到了插草球、顶杠这些赫哲族传统的竞技体育项目，亲身参与了之后呢，感触也特别的深。这些游戏呢，都是从渔猎生活演变而来的，既考验力量又讲究技巧，仿佛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呢，看到了老一辈赫哲人捕鱼狩猎的生活场景，围着篝火跳舞，让我旅途的疲惫一扫而空。
6: 旅途中还可以打卡东极抚远，登上东极阁迎接祖国第一缕阳光，畅游黑瞎子岛湿地，探秘野熊园，一路向北来到北极漠河，解锁沼北体验，静待绚烂极光。这条边防路沿黑龙江乌苏里江铺展，覆盖8个地市、18个边境县区，串联了30多个景区，通过以线串点，将林海、湿地、界江极地景观形成了特色旅游环线，让游客享受惬意松弛、快慢随心的边境之旅。

0: 凭借着夏天得天独厚的清凉优势，黑龙江省的夏季旅游市场呢是持续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北上纳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发回的报道。
1: 距离哈尔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吊水湖森林公园，是一处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夏季气温比市区还要低5到8摄氏度。今年暑期，景区新建了叠水坝、音乐喷泉、玻璃观景平台及空中魔网。前来森林徒步的游客比往年增长了2倍多。广东游客刘展鹏：
2: 像这个月份的话，我那边老家那边已经要每天都开着空调了，但我在这边的话，我晚上还得盖着小棉被呢，这边的环境很舒服啊。
1: 说到黑龙江夏季的避暑胜地，不能不提到伊春。今年夏天，伊春着力打造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高品质森林避暑目的地。夏日的毛兰沟满目苍翠，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水相映，林间清风隔绝了盛夏燥热，让游客流连忘返。在伊春金山鹿苑里，游客们徜徉在清幽的林间草地，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尽享惬意夏日。福建游客邵宁：
3: 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这个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现在呢，全国各地都是非常炎热，可是这里呢非常的凉爽，这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1: 入夏以来，黑龙江还迎来了自驾避暑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自驾驰骋最美龙江 G331 边防路，奔赴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避暑旅居，前往黑龙江五大连池体验冷泉康养。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黑龙江正凭借清凉气候、生态资源与多元游玩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前来纳凉消暑、畅游山水。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4: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进入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四川成都是一座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成都的非遗文化不仅限于传统工艺和表演艺术，还有那些热辣滚烫在人们舌尖上的美食，也是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 是的，2021年川菜的烹饪技艺啊，是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现了它在文化传承和创新当中的重要地位。那专家们指出呢，川菜它不仅是饮食的体现，更是巴蜀地区人民智慧和生活方式的集中展示。所以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赵珊珊、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刘然然，走进四川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7: 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8: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儿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7: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9: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脱皮，
8: 就紧紧粘在一块了。哎，
7: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二荆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10: 那它的面皮儿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8: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 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7: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10: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儿，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儿啊，究竟有好把死。
7: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11: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制，多了它有药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展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12: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姐，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了，
13: 流了汁水，哇，
12: 对，
13: 多诱人！
12: 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7: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10: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8: 心流口水了。
11: 那你就尝一下嘛，那给你尝一下。哇，尝一下。
10: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8: 谢谢谢谢。
10: 好好吃啊。
11: 怎么样，好吃吗？
10: 对，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8: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10: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

0: 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
1: 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虾美味。最鲜呢是本地鱼虾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2: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3: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又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2: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5: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6: 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5: 外交部表示，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
6: 今年上半年，两岸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25.3%。
5: 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民进党炒作背后全是算计。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0: 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请听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地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

0: 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基础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6: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

0: 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这份纲领性文件将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请听报道。
1: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其深层命题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守好自然生态的底色，又激活资源资产的动能，更让人民群众共享资源生态收益。
2: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涵养水源，固碳适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滨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空间单元或者是一个治理场景之中，所以它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1: 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山林、河湖、矿产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大众的概念里，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加之我国实行非常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使用者往往缺乏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志金看来，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推动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
3: 要使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也就是说，所有权人可以有条件将使用权让渡给市场主体，从而激发更大的市场潜力。意见通过推动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旨在更好地界定各类权利边界，不断丰富权能内容，让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可在市场自由流通，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
1: 谭荣也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2: 意见的重要创新呢，就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定边界、立规则、守底线、明责任。市场重在发现价值、组织运营、提升效率、形成收益。谭荣观察，意见实则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融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其从单项试点、项目探索走向保护、储备、配置、收益和监管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止于一次性交易，也不能够停留在单个项目的收益，它需要形成保护、管护、配置、收益再保护的闭环。保护修复提升了资产的质量，储备管护呢是保障资产的状态，市场配置呢是激活使用权能，经营运营就能够形成合理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呢是能够做好反哺、保护修复、公共服务和群众增收的。为此呢，意见他提出要完善收益核算和分配管理， 特别是在组合配置情形下，按照资源的类型、权利的类型和贡献方式去进行收益核算，并根据保护责任、投入来源、经营方式与受益主体合理确定分配的机制，既保障国家和集体所有者的权益，也保护农民、社区、经营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
1: 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编制

0: 此，不仅要在现实点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工作，还要建立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再评价机制，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夯实基础。
1: 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在不同区域是不相同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橘。资源是税还是保？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类规划相协同，非常重要。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而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则以产权为基础，重在资产价值的量化和优化，两者双向赋能，就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明确的管护配置方向和方式相协调，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资产调查核算和确权登记。郭志京解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是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实现的重要手段与核心环节，这不仅将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也能强化自然资源整体性保护，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2: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各地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使对深层地下空间使用权的产权保障日益迫切。此次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产权保障。另外，意见还提出了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等举措，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请您报道。
4: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马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5: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扩展海外市场。
4: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6: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 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6: 我

0: 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1: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大于出口，进一步促进了外贸平衡发展。
2: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7月12号，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看法评价？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4: 仲夏时节，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高原夏菜迎来丰收。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以智慧农业赋能产业发展，通过冷链运输畅通销路，将优质蔬菜送往全国，可在72小时内到达南方餐桌。请您报道。
1: 走进金川区双湾镇的种植基地，连片菜田绿意盎然，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地采收、分拣、装筐，将一筐筐新鲜脆嫩的蔬菜转运外送。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夏菜品质稳定，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突出。种植基地负责人蒋长林告诉记者，今年管理得当，高原夏菜整体效益不错。
5: 今年呢，我们大概种了有2500亩的高原夏菜，其中有那个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还有那个莴笋等那个品种。前期呢，今年前期的气候，比较适宜生长，再加上我们科学的那个管理种植，相比去年有所增收，品质呢也比去年有所提高。
1: 稳产提质的背后有智慧农业强力支撑。当地在田边建设泵房，通过智能控制系统配比好水肥营养液，经由滴灌带精准输送到蔬菜根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远程调控田间设备，实现了传统种植向精准化、集约化种植的转型。甘肃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丽娜。
6: 我们合作社建成投用了智慧农业标准化基地智能化管理，通过环境传感器、自动灌溉等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等参数远程调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工的投入，水肥利用率也提升了30%，节水20%，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产业收益。
1: 采摘后的蔬菜要经过冷库储存，分批次发往外地。 在当地的冷库前，运送高原下菜的货车络绎不绝，工人们正在熟练地分拣和打包。经过精加工的莴笋被整齐地码放在菜架上，随后会在冷库暂存，等待冷链物流发往南方。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入冷、当日发运，金川区持续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累计建成冷藏保鲜总库容 52.45万立方米，贮藏能力达到 13.22万吨，形成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冷链物流、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甘肃金昌某农业专业合作社站台负责人刘茂森：
7: 我们的菜啊，从田间采摘后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预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在72小时内送到江浙沪地区，然后呢，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2: 针对西瓜集中上市遇到的销售难题，河南上新了西瓜地图，在全省设置了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与此同时，河南各界还发起了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助农解困。请听报道。
8: 西瓜多少钱一斤呢？
9: 八毛。
8: 这啥品种啊？这
9: 龙卷风，啥样？
10: 临近中午，在郑州城区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市民络绎不绝。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工作人员张平介绍，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林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
11: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10: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西瓜销售点信息。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
12: 来协调解决河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把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10: 这两天，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河南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开封瓜农古金玲：
13: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10: 在河南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14: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15: 我们主要就是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凉的，受工会的福利嘛，然后也给咱们的新就业群体送清凉的一些活动。
16: 还有2万多斤，
17: 今天来了全部给包圆了。
10: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某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
18: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凉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10: 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出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肖月：
19: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4: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报道。
9: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

0: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1: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海关总署14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25.3%，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56.3%。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1331.5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大陆向台湾出口约518.84亿美元，同比增长32.9%。从单月看，今年六月两岸贸易额约342.0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41.93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00.15亿美元。
4: 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福建泉州今年暑假推出2026年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将持续到9月30号。记者今天从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本次交流季面向所有持台胞有效证件的台湾同胞，推出3项免费措施、5项系列活动及2项便利服务，欢迎台湾同胞来泉观光旅游、寻根业祖、文化交流。今年暑假，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传承中心、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等文艺院团集中推出惠民演出，台胞凭有效证件可免费预约观演，每人限约1张，近距离感受千年雅乐与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泉州还推出泉州有礼泉州有东西暑期万份好礼免费送全域主题活动，包含1000份适宜考古文创盲盒免费抽取，让台胞朋友有看头、有玩头、有拿头，满载而归。此外，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将优先为来泉台胞免费提供团体讲解服务，并在族谱查询、对接寻根业祖等方面给予专项协助。泉州天后宫、通淮关岳庙等众多两岸民间信仰知名宫庙，也将为来泉开展宗教民间信仰交流活动的台胞提供相应便利服务。
3: 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昨天在贵阳开幕，海峡两岸政商界代表30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生态食品、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致辞时说，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两岸经济互补互利，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就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举办本届前台会有利于帮助台商台胞抢抓15-5时期西部大开发机遇，国务院台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前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欢迎更多台商台胞到贵州投资兴业。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近年来贵州在大数据、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0: 为台湾企业与青年朋友提供了更多合作的机会。他说，两唯有和平方能谋求发展，唯有合作才能实现双赢，要以和平发展作为我们的共同使命，让两岸青年可以一起追梦，让两岸企业家能够一起合作。据悉，除开幕式外，本届前台会还开展四场专项产业对接活动，以及前台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交流、前台青年音乐书画交流周等活动。
1: 前台青年创新创业就业交流沙龙今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活动汇聚台湾青年企业家、行业创业者、投

0: 甘肃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秘书长吕建荣表示，电竞是当代青年共通的青春语言，赛事不以胜负为唯一目标，重在搭建心灵相通的交流平台，期许青年以竞技互学，以思路传文脉。
1: 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州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竞赛暨2026年福建省便携可穿戴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福州大学岐山校区举行，吸引了两岸青年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设置能搬运机器人、无人车避障、创意竞赛、两岸融合创意应用竞赛四大赛道，涵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多个前沿方向。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届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共吸引近120支两岸队伍、400多名两岸师生报名。经两岸专业评委评审，来自两岸的53支队伍参与竞赛。活动上同步举行了签约仪式，福建省智能健康系统与生物芯片开发闽台科技合作基地与台湾中原大学半导体研发中心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0: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及武器装备运用情况。有绿媒大肆炒作称，如果未来大陆对台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那么美台此番军事勾连各有什么算计？其盘算会得逞吗？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2: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4: 袁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这支部队有何特性，主要执行什么任务？
5: 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它的正式名称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成立于1952年。不同于主要执行直接军事行动任务的三角洲部队等美军特种作战力量，绿色贝雷帽的核心使命是执行非常规战争，即在海外训练装备和指导当地武装力量进行游击战或抵抗运动。这支部队长期充当美国军事渗透与干预的先锋，历史上劣迹斑斑，从越南战争的凤凰计划到中东策动代理人战争，其行径充满了颠覆与破坏。其成员需要经过苛刻的三阶段训练，精通多种技能，每人能操作约85种武器，掌握2到3种语言，并需要深入了解驻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便更好地融入和指导当地力量。此外，他们还必须是全面的战术专家，具备空降、潜水、山地、丛林等多种环境下的作战能力，精于伏击、爆破、生存等多种特战技能，能够在敌后独立执行任务。
4: 看来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就是专门在背后搞事情、递刀子。值得警惕的是，据台媒披露，这支部队的成员近日已进驻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与台军一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演练。袁周老师，美军绿色贝雷帽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有何祸心？
5: 美军以所谓出差为幌子派绿色贝雷帽人员来台，绝非简单的军事交流，而是充满了算计的阴谋行动。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训练台军进行所谓非对称作战，妄图将台军武装成对抗大陆的豪猪，将战火引向台湾同胞。这些人员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训练和操演，直接目的就是全面

0: 改造台军，通过手把手的传授巷战、布雷、两栖渗透、无人机袭扰等不对称战术，意图将台军打造成一套对标美军标准的作战体系，其根本目的是将其作为消耗中国大陆的炮灰，企图在滩头失守后利用城镇游击战拖延时间。二是近距离进行战场实地测绘，长期驻训让美军得以近距离系统的观察和记录台军的真实战力、装备短板、指挥漏洞及后勤补给等关键信息。同时他们还推动台军情报系统接入美军印太战区网络，将台湾岛变成美军情报体系的前沿传感器，为潜在的冲突进行详细的战场准备。三是以出差为幌子，实行人员常态化轮换驻训，是想通过这种切香肠的方式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其根本目的是将台湾地区打造成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为以台制华战略服务。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这些小动作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美方这种切香肠式的冒险不仅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更会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1: 事实上，近年来不时有美方派人来台的消息被所谓无意透露出来。尤其我们看到，此次绿媒还放出消息称，如果未来大陆对台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袁州老师，您对民进党当局这种有意无意对外放出消息的行为作何评价？
0: 民进党当局这种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对外放话美方派人来台的行为，是其惯用的政治操弄手法，背后隐藏着多重险恶用心，其核心目的就是为台独分裂活动造势，并且挟洋自重，欺骗岛内民众。具体来看，这体现了以下几点图谋：第一，制造所谓国际支持的假象，为台独壮胆。民进党当局深知单凭自身实力无法与大陆抗衡，因此极力渲染所谓美军协防的氛围，通过媒体刻意泄露美台军事交流的细节，向岛内民众传递一个错误信号，即台湾有事，美国会来救，以此欺骗民众，为其推行激进的台独路线打强心针。第二，试图将台湾问题所谓国际化，混淆视听。这种操作意在将两岸之间的内部事务包装成所谓的国际关注议题，他们企图通过制造所谓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感，拉外部势力下水，妄图把台湾问题从中国的内政变为所谓国际争端，从而为其台独分裂主张寻找所谓的法理和舆论支撑。第三，民党当局主动释放这些信息，本质上是配合美国打台湾牌，他们通过所谓无意泄露的方式来响应美国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的节奏，主动将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甘当遏制中国大陆发展的马前卒，这种行为严重损坏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第四，转移岛内矛盾，巩固自身政治利益。面对岛内经济发展乏力、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民党当局惯于通过操弄两岸对抗议题来转移视线，通过炒作所谓中国大陆威胁和美国支持，试图煽动民粹情绪，打压岛内理性的统一声音，以此巩固其政治权力。
1: 是的，其实民进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但他们也盘算着棋子变棋手，想将美国绑架在台独战车上。袁州老师，从美对台政策的本质来看，您认为美国会纵容民进党当局单方面挑衅中国大陆、拖美国下水的行为吗？
0: 美国对台政策始终服务于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呈现出战略模糊与战术清晰并存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呢，美国口头上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维持所谓台海现状，而另一方面却在行动上不断虚化掏空这一原则，通过对台军售、军事勾连来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因此，美国对台政策本质上是以自身利益为最高考量，既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大陆，又极力避免被台独势力拖入一场与中国的直接冲突。美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其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是真，但绝不会为台独火中取栗。美国人也非常清楚，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一旦局势失控，将导致直接冲突。美军

0: 非但难以全身而退，更将面临其霸权体系崩溃的巨大风险。因此，美国绝不会纵容一个危险的棋子去单方面决定局势升级的节奏，更不会被其拖入自身无法承受的战争泥潭。民进党当局依美谋独的路线完全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之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始终是美国以台制华战略中的一枚棋子，最终只会落得被当作弃子的下场。
1: 然而，岛内一些绿营人士还在异想天开，认为一旦台岛遭到封锁，美国将派出特种部队小组潜入台湾执行任务。袁州老师，您对此怎么看？这真的可行吗？
0: 绿营人士所幻想的美军特种部队驰援的场景，不仅严重违背军事常识，更是对台海局势和美国对台政策的严重误判。我们可以从军事上的不可行性和政治上的欺骗性这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一构想的荒谬性。第一，军事上的不可行性。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海空封锁是多层立体严密的监控和拦截体系，真的到了战时，解放军早已在台海周边建立起严密立体的侦察预警和区域拒止体系。所谓小股人员渗透的设想是严重低估了解放军对海面、水下及空域的全天候管控能力。在高强度的冲突中，这些缺乏重装备和持续补给的轻装小分队，即便是侥幸突入，也会陷入孤立无援、被收缴围歼的绝境，根本不存在展开所谓有效行动的空间。这些想象力丰富的绿营人士，可能是好莱坞大片式的孤胆英雄戏码看多了，才会臆想出这种美军特种部队救台的幻象。第二，政治上的欺骗性。美军人员是以教官或观察员身份在台湾执行为期半年的短期任务，这种短暂的打卡式的存在，并非为美军大规模介入预制作战基础，而是为了把台军改造成符合美军作战体系的消耗品。所谓协助台军，实质上就是要把台军变成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前线炮灰，一旦冲突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推向前线的台军官兵，而美国可以随时因战略利益不符而抽身。事实上，美国绝不会为台独付出与核大国直接交战的毁灭性代价。然而，这些绿营人士对此却视而不见，用美国特种部队来欺骗岛内民众。这种设想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宣传，目的是给台独分裂行径打气，而非基于现实的战略规划。这种幻想最终也只会把他们自己和被裹挟的台湾同胞推向灾难的深渊。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日，在中国海警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组织八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那么赖清德拉境外势力所谓巡航有何险恶目的？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我注意到，民进党当局不仅邀请多位外国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他们还发表了一些对抗言论，蓄意挑衅。那么首先请教于强先生，此次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5: 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带着七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 他们七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八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

0: 档案。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据报道，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请林承铎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除了此次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的动作？
2: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呢，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所谓的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啊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所谓的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此次的所谓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那么游子强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3: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消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
1: 这些所谓巡航的反华政客看似叫嚣得非常卖力，但是游子强先生，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您认为他们有多大可能会介入其中？
3: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喊喊要台湾准备作战，学者写个评论啊，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

0: 升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走进天津蓟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传家的故事。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灵书蓝印花语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4: 刚才您听到的

0: 是《三字经》节选。《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流传着哪些窦燕山的故事呢？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这里不光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中窦燕山的故里。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旭武一起走进龙前村，探索耕读传家的故事。
1: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2: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蓟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1: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2: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1: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2: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1: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2: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前村。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 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夷、言、坎、称、西相继及第。
1: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宜，啊，这里有窦宜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夷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宜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宜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宜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宜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宜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2: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宜、窦宇君的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势。

0: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仅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乐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1: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方，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方峪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起，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方峪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方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2: 这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峪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的这就是川方峪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方三营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它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1: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隐，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粮。虽然川方三隐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2: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隐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就以树枝也是这个
3: 景，
2: 对，在景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景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驿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

0: 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一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一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1: 一仓与井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玉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峭渠灌疏浮，曲折随源方。走在小川方玉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0: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这个叫守义桥。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玉村那儿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继承，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影的传统的这种士大夫，这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方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1: 川方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2: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从燕山故里到川方玉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着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它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一代代的往下传。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与岷江在宜宾相会，一急一缓，一刚一柔，万里长江的第一朵浪花便再次点燃。
1: 滇南管内容纳八方来客的长江胸怀，这座精美的建筑不仅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宜宾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承载游子精神故乡的生动证明。
2: 宜宾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托住了中华文脉不灭的微光。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宜宾下集。
3: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传国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

0: 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1.15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驮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1: 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我院馆藏的一级文物《东汉纪年双鱼纹铜玺》。铜玺呢，
0: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玺，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玺，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玺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

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3间牌楼形制，3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 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 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 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 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 而童地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座仅有3000多人的小镇能承载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千米，始建于公元540年。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 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 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1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
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九宫十八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成与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

是新生，承载着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笃行不怠的奋斗姿态，续写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南通蓝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

0: 但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也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1: 吴灵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书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书蓝印花语的故事。
2: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3: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2: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4: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2: 放在一起，对吧？行，
4: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2: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4: 结合一下？
2: 对，结合在一起。
3: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2: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4: 对，整体性更强。
2: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3: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2: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3: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2: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5: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鹰

0: 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2: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0: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乎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1: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2: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1: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2: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2: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1: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 吴林叔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2: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林叔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0: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1: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南通蓝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蓝印花布实物及图片资料1000多件，设计开发蓝印花布系列产品100余种，整理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
4: 吴林叔认为，南通蓝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蓝印花布像珍珠一样串起来，保护好这一文化遗存。
3: 在保护的同时，吴林叔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林叔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蓝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京剧大师尚长荣喊台青看电影。
5: 今天节目呢，要与您分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一文两厅院。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

0: 88年创编的同名新编京剧剧目，在保留京剧唱腔与实拍、杜比全景声等技术，突破舞台空间局限。京剧为本、电影为用的创作理念，以及对经典戏曲的影像化表达，令影片呢在海内外屡获殊荣。
1: 促成此次观影活动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代表性传承人尚长荣先生，他也是电影中曹操的扮演者。
0: 86岁高龄的尚长荣当天呢现身影院，与前来参访的台湾青年一同观影交流。他说自己与台湾有着特殊的情缘，先后近20次赴台演出参访。那么京剧《曹操与杨修》也�曾经在台湾演出3场。
1: 尚长荣说，京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承载着民族文脉与精神内核，新时代戏曲艺术应在恪守传统精髓的基础上，主动拥抱时代，创新传播形式。京剧在两岸都拥有众多爱好者，让国粹走进台湾青年群体，将为两岸文化交融夯实根基。
2: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3: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4: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2: 汉服、
3: 宋景、
2: 雅乐、
3: 园林，
2: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3: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5: 国潮新消费，
6: 国风文化的
7: 国潮风产品，在
5: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8: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2: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3: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9: 风雅越东方。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雕漆工艺呢，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的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雕漆作品造型古朴，纹饰考究，色泽光润，形态典雅，并且呢有防潮、抗热、耐酸碱、不变形、不变质的特点。它呢体现了我国工艺美术家的高超技艺和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
1: 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经过元明清3代的发展，最终落户北京。殷秀云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作品图案设计细腻，内容题材丰富，构图结构严谨，意境清新高雅。今天让我们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刀琢朱漆魂。
10: 殷秀云，从拿起刻刀的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开工前亲自磨刀的习惯。
11: 7分家伙3分手艺。磨我们的刀是要求2个平面，之后呢挤出一个锋来，这个锋对着我们，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刀口，这样的话磨出算成功的。而且2个平面，这么一动，它光要是有这种晃的光，这刀子在走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漆面，所以就走不动。所以这些个都要求我们去用心的磨。
10: 因为漆面的硬度类似于豆腐干，所以在漆器雕刻过程中就要求刻刀刀刃要足够锋利，否则轻则产生裂纹，重则作品报废。这就要求雕漆匠人要做到出刀无悔。工作室中，殷秀云为他的作品《88罗汉图》进行最后的修整。若要追求技艺的完美与作品的极致，容不得一丝浮躁。
11: 比如3年学徒只能是出师，做一些个简单的，学个10年8年，他都应该说。

0: 就是不为过的啊。包括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做了50多年了，我还是有些个东西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1: 雕漆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北京雕漆工艺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融合了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修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特级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47年，殷秀云出生在北京。近60年的雕漆生涯中，他设计制作的《洛神赋图》雕漆屏风，《鼎盛中华》雕漆大鼎，《九龙图》雕漆大盘等作品，在各个重大展览比赛中荣获金奖。特别是在人物的创作上，殷秀云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开创了雕漆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但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雕漆，而是崖雕。
0: 应该是2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在我们院里边放这个电影，正好那次看的是北京县崖雕刻厂的，就觉得崖雕太美了。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将来我长大了，要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要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1: 那一年不满10岁的殷秀云对崖雕充满了向往。1961年，他如愿进入北京工艺美校崖雕专业学习。在3年的时间里，殷秀云接受了严格的崖雕技艺的训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崖雕技艺，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雕漆车间。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60年，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不仅担负了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任务，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精湛的匠人大师。因此对于许多工艺美校毕业生来说，能够分配到这里是相当幸运的。但殷秀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落。
0: 到了这个雕漆车间之后呢，我一看就整个的它跟我过去那个想象就完全不一样，全是这种通红的颜色，就让自己产生不了一点这种喜欢的兴趣，觉得特别失望。
1: 被分配到了雕漆车间，在外人看似圆满的安排，对于殷秀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崖雕是他从小的梦想，而且是立体雕塑，用的工具和技法也不同，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学雕漆等于从头开始。
0: 心情不好，有时候自己也哭也掉眼泪，情绪也不高，但是呢这些师傅还是挺好的，他们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说你看你在这个学校学了这么3年的象牙雕刻，象牙人物你想那么美是吧，雕刻那么精细，可是我们雕漆呢人物只能是做配角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没有那么多人物的表情的变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说的后来说你要如果能够把咱们雕漆的这个人物能够给它改造，能够做的一是美，第二个喜怒哀乐都能够做出来，而且也可以以人物为主，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殷秀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雕刻班里有很多厉害的雕漆师傅，在这里他学会了雕漆需要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学会了锦纹、山纹、人物等雕刻技法。 殷秀云第一次尝试是在一件15寸的雕漆瓶上，他设计了傣族和佤族的两名少数民族少女挑着担子去赶集的情景。
0: 那时候我们也是创新，后来做完之后就得到了就整个车间的那个赞许，觉得真的所以跟过去有很大的改观，是相当不错了。反正从那儿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开始有兴趣了啊。一旦取得一定的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那么就心里边就有一些个稳定。从这儿开始就等于是开启了自己就是以人物为主的这种风格吧。
1: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新意的构思、扎实的雕刻技艺获得一致好评。正是这第一件作品《赶摆》，让殷秀云对雕漆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成为他雕漆的重点。历史上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山水为主，人物则作为配角，点缀于整件作品之中。正因如此，在雕漆界才流传下千人一面的说法。为了打破这一局限，强化自己的人物塑造能力，殷秀云决定大量临摹，多画速写。他把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北京站。
0: 人多呀，那个就是不要钱的模特儿啊，到了北京站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一画，一伙人全都围上来，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你在这儿就画。有时候挡住灯光了，说你躲开点儿。完了之后还有的说的，给您5块钱，给我画一张行吗？
1: 虽然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但殷秀云还是不满足。为了更好的创作人物作品，殷秀云临摹了87神仙卷。线描临摹在人物绘画中十分重要，人物动态、服装、道具、背景都需要通过线描打好扎实的基本功。87神仙卷在人物神态处理、衣纹组织、人物组合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通过反复临摹可以提高对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提高对人物的组合、线条的疏密处理的水平。随着人物绘画技艺不断提高，殷秀云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临摹各式海外绘画作品，曾一度到达痴迷的程度。
0: 采风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到那个寺庙里边去，看到好的壁画都给它临摹下来。那时候就我自己在那个北山小佛湾，当时你看一出去的话，早上起来带着两个馒头，中间夹着咸菜，他们那工作人员给我带到山上的一个洞窟里边，给我一个凳子，给我一壶那个热水，就说你就在这晚上来，给你开门接你出去。我就站在凳子上，有的因为那的佛像比较大嘛，在山上就是一个人画，把这一窟的这些个佛像都给画下来。中午呢，就是早上吃完那个早点，中午也没吃饭，等到下山的时候就咕咚一下就都跪在山路上。反正他们那儿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女性，说我们迄今为止就见到你这么一位。
1: 回来后，殷秀云创作了很多人物作品，《红楼梦》人物大评，《八仙过海》人物六扇屏风，《六才女》人物六扇屏风等。因为热爱，殷秀云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近1000件作品。他创造性地把牙雕艺术与立体雕塑融入雕漆工艺，把复杂繁琐的人物画面搬到雕漆中，开创了雕漆以人物为主的艺术新风。

0: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邀您打卡山东钦州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

0: 一件跨越400余年的国宝呢，诉说着古今答卷的文脉。它呢就是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第一甲第一名的这份状元卷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那么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一座县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60000余件文物的青州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宝藏呢？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秉婵、青州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青州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青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冲一同走进馆内探寻。
2: 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明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3: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2: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4: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兴？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民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2: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5: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6: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 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5: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得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3: 在这个展厅，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7: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6: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7: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观下侧，道龙口头莲花莲蕾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3: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4: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红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2: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

结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买唔起楼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态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够厚，好彩唔多怕丑，好彩唔识饮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呕。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买得起。好彩够欣赏自己。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65集，集体受罚。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是还没有到能够重创戴沐白的程度。要是以往，马红俊看见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可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丰富，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惊慌，脸上反而还露出坏笑。戴沐白自然不会因为对方的表情而放弃自己的攻击，可就在他即将扑到马红俊身前的瞬间，马红俊的第一魂环突然亮起，一道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焰喷吐而出。经历了星斗大森林中的战斗，马红俊发现在浴火凤凰中使用凤凰火焰威力会增强几倍，虽然对魂力消耗很大，可是效果极佳，甚至可以和一些魂师的第三魂技的威力相比。这就是武魂天生强悍的好处。哼，戴沐白冷哼一声，似乎早已料到马红俊会有此一招，身上的第一第二魂环同时亮了起来，白虎护身杖、白虎烈光波同时发动，强烈的白光与紫火在空中剧烈的撞击在一起。尽管凤凰火焰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下威力强大了许多，但马红俊与戴沐白的魂力差距高达十级，依旧是马红俊吃了暗亏。马红俊闷哼一声，身体急速倒退。戴沐白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虎掌利爪弹出，就像是一头凶猛的白虎，瞬间扑了上去。
9: 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马红俊丝毫没有慌乱，眼看着戴沐白就要扑到自己身上，突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骤然后飞，眨眼之间身体已经在数十米之外。

0: 戴沐白一下扑空，顿时愣住了。虽然马红俊的武魂让他拥有飞行能力，但以他现在的魂力，还远不足以发动武魂进行飞行。联想起马红俊那句话，戴沐白顿时明白过来了，是奥斯卡的蘑菇肠。凭借蘑菇肠，马红俊可以飞行一分钟的时间，那可是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来飞行的，戴沐白自问是无法追上的。
1: 一分钟，你只有一分钟而已。
0: 戴沐白心中冷笑一声，身体偏转，闪开马红俊从空中喷吐而下的一口凤凰火焰，宛如猛虎扑食一般，朝着不远处的奥斯卡攻去。先将辅助的奥斯卡解

0: 马红俊则不断从空中喷吐下一道道凤凰火焰，有恢复香肠的帮助，马红俊的魂力得到一定的补充。短时间内，绝对不用担心魂力会消耗殆尽。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之下，马红俊的凤凰火焰威力极其强悍，灼烧地面后都会留下一道道沟壑。 更令戴沐白生气的是，这胖子从空中喷吐火焰，不断的横扫。本就不太敏捷的戴沐白，一时间竟被逼得狼狈不堪。只凭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他是挡不住胖子的火焰的。不得已之下，在无法闪躲之时，戴沐白只能用白虎烈光波与胖子对耗。可是双方一边有恢复香肠的支持。 一边却在之前就消耗了不少魂力，此消彼长之下，马红俊吃下第二根蘑菇肠保持飞行的时候，戴沐白的魂力已经有些跟不上了。要是在巅峰状态时面对马红俊，戴沐白还可以凭借自己浑厚的魂力和他拼拼消耗。毕竟奥斯卡的恢复香肠一次只能恢复少量的魂力而已，制造蘑菇肠对奥斯卡的消耗也不小。 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两家伙自然会降落到地面上。可此时，戴沐白有之前白虎金刚罩的消耗，而奥斯卡到了三十级之后，制造恢复香肠的速度加快了，就像不需要消耗魂力似的，不停地将香肠抛给马红俊。马红俊又特别能吃，所以戴沐白此刻应对起来可就有些吃力了。 有大量的恢复香肠支持，马红俊明显能支撑得更久。当他吃下第三根蘑菇肠的时候，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有些挡不住他的凤凰火焰了。而此时，另一边的唐三和小五也斗得不亦乐乎。
1: 这边，戴沐白和马红俊动手的时候，另一边唐三和小五也已经站在了一起。 唐三和小五不知道实战过多少次了，第一时间就将蓝银草密布在身体周围，只要小五进入这个区域，立刻就会发动缠绕技能。唐三对小五熟悉，小五对他又怎么会不熟悉呢？虽然唐三拥有了第三魂环之后，蓝银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通过仔细观察之前他和戴沐白的一战，小五大概也摸清了唐三的武魂变化。 小五有些幽怨的声音响起，声音中还带着几分委屈。
2: 小三，你用得着这么精辟吗？
1: 唐三下意识地抬头看小五，尽管在抬头的过程中，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他看到小五那双已经变成粉红色的眼睛，小五的第二魂环技能，魅惑，发动。唐三只觉得一阵眩晕。 幸好他在第一时间就闭上了双眼，没有让小五这个技能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但在达到三十级之后，小五的魂技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一下令唐三的大脑短暂的陷入了一片空白之中。唐三暗骂自己糊涂，自从来了史莱克学院之后，他就一直没和小五对练过，有些放松了。要是之前一上来就催动紫极魔瞳，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 紫极魔瞳可是小五魅惑魂技的克星啊，连小五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成功。眼看着唐三闭上双眼，蓝银草上光泽尽失，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单脚点地，悄无声息地朝唐三窜了过去。
0: 严格说来，小五应该算是一名敏攻系魂师，可他和朱竹清不一样的是。 小五的攻击技能必须和对方贴身才能施展，而朱竹清是一沾即走，走的是刺客路线。唐三的大脑短暂地陷入空白，但是在潜意识中，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他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蓝绿色光芒再次发动，光芒大放。 直径5米的蛛网瞬间将唐三正面所有能够让敌人进击的方位全部封死，小五的冲击因而受到了限制。此时此刻，小五的招式好像已经完全用老，根本没有改变方向的可能。眼看着小五就要冲进唐三的蛛网之中了，这可是连戴沐白也无法挣脱的蛛网啊！以小五的魂力，一旦被缠绕上，也只能麻痹倒地。 失去战斗能力，但是。

0: 面对唐三的蛛网束缚，小五一点也没有惊慌。正像大师说的那样，任何魂技都有被克制的可能。眼看蛛网临身，小五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他的第三魂技终于第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小五身上第三魂环的紫光骤然绽放，但是和其他人发出的光芒不一样，小五身上释放的紫光一瞬间将他的身体包裹在内，下一刻他竟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而此时唐三正好从小五的魅惑技能中挣脱出来，凭借着紫极魔瞳和坚定的毅力，再加上玄天宫道门正宗心法对魅惑这种技能的先天性克制，唐三刚才只是陷入了短暂的呆滞状态而已。当他恢复正常的时候，正好看到小五的身体在紫光中消失的一幕。什么？小五消失，唐三的蛛网顿时扑在了空处。紫光重新出现时，已经在蛛网背后，准确地说是在唐三身前。小五那双修长的小腿搭上了唐三的肩膀，他娇笑道：
1: 小三，你输了。
0: 在以往的较量中，唐三一旦被小五近身，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提升到30级以后，小五的魂力明显增强，唐三能够感受到小五小腿上惊人的弹性。小五小腿一夹，盘绕住了唐三的脖子，第一魂技发动，
1: 妖功。
0: 瞬间他将唐三的身体带离了地面。要知道，随着魂力等级的提升，现在小五的妖功已绝对不是同等级的魂师凭借力量能够抵抗的了。看着小五后仰的身体，唐三在吃惊中还不忘大喝一声：未必。
2: 蓝绿色光芒再次出现，这一次却是朝唐三自己身上扑来的。蛛网束缚本来就是瞬发魂技，有巨大粘性的蛛网一下子就将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小五的妖功虽然成功发动，但两个人都被蛛网缚住，他自然无法再将唐三甩出去。扑通一声，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上。唐三第一次体会到了蛛网束缚的恐怖，由蓝银草构成的蛛网瞬间粘住两个人，不断收紧，令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此时小五的小腿夹住唐三的脖子，身体后仰，小五想要再次发动自己的第三魂技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蛛网上附带的毒性对唐三自然是无效的，对小五可是效果极佳。瞬间麻痹感和灼烧感传遍了小五的全身，硬是压制的他无法凝聚魂力再次发动第三魂技。而这时戴沐白的魂力大幅度消耗，也无法再战。
3: 好了，你们都可以停下来了。
2: 大师的声音适时响起。就在这个时候，奥斯卡从空中落了下来。此时戴沐白才想起奥斯卡自己吃自己的香肠效果是被削弱的，可惜他的魂力已经远远不足，否则现在就是翻盘的好机会。唐三收回蛛网，扶着小五站起来，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小五白嫩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他低着头，脑后的大辫子垂在胸前，不敢去看唐三。大师似乎并没有看到唐三和小五之间的尴尬，只顾着让空中的马红俊落下来。大师的目光扫视了之前动手的五人一圈，
3: 说说你们的感受。
2: 戴沐白此时的心情极度郁闷，输给唐三的第三魂技也就算了，毕竟唐三是控制系魂师，可马红俊这胖子从来就不是自己的对手，而他这次居然失手了，他顿时有些不服气。
3: 要是我的魂力处于巅峰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2: 大师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3: 想要杀你的敌人，只会在你魂力最强的时候来吗？这……
2: 戴沐白愣了一下，大师简单的一句话却令他无言以对。大师继续说：
3: 明知道奥斯卡有蘑菇肠可以提供，你为什么要给马红俊吃下蘑菇肠的机会？如果一开始你就阻止他，或者尽量节省自己的魂力，这场比斗赢的人就应该是你。
2: 马红俊勾着奥斯卡的肩膀，
4: 小奥，爽，真爽，没想到我也有一天能够战胜戴老大，这一个爽字了得呀。小奥，你这香肠还真是好用啊。
2: 奥斯卡嘿嘿一笑，
0: 那当然，咱现在也是魂尊了嘛。
2: 大师冷冷地看着这两个人，
3: 你们很得意吗？马红俊，我问你，小奥的飞行蘑菇肠失效的时候，你为什么任由它掉落到地上？如果这个时候戴沐白还有一击之力将其击杀了的话，你该怎么办？
4: 我这么严重啊？
2: 马红俊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师，大师转向奥斯卡，
3: 还有你，
4: 啊，
3: 一个食物系魂师，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命。他不主动帮你，你不会抓住他的身体继续漂浮在空中吗？如果戴沐白是在魂力充足的情况下，第一个就把落下来的你解决掉。如果是敌人，你现在已经死了。魂尊，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在战魂师面前也同样脆弱不堪。
4: 是。
2: 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三个人是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大师的声音平淡而冷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之前的失误。
3: 小三。
2: 大师转向唐三，唐三赶忙上前一步。
5: 老师，我在。
3: 说说你和小五一战的感受。
5: 老师，我错了，我不该大意，中了小五的第二魂技魅惑，以至于陷入被动局面。在不知道他第三魂技是什么的情况下，我贸然释放出蛛网，令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3: 知道错了就好。你的错误才是最严重的。狮子搏兔尚需全力，你竟然在动手之初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如果敌人的攻击再凌厉一点，你也死了。记住，控制系魂师不只要控制住敌人，同时要控制自己。
2: 最后，大师看向小五，
3: 你的第三魂技应该是瞬移，不过有距离限制。如果我猜的没错，这应该是闪电兔的能力。你的第三魂环是一只千年级别的闪电兔，瞬移这种魂技在所有魂技中属于最难得的几种之一，你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瞬移配合你的柔技，杀伤力将大幅增加。但是为什么在你缠绕上唐三脖子的时候就断定自己已经获胜呢？如果那个时候你小心一点，在看到唐三施展第三次蛛网束缚的时候不急于求成，先瞬移离开他的攻击范围，再继续发动攻击，那么此刻你已经胜了，而不是被重新控制住。
2: 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大师的脸色很难看。
3: 这就是所谓的怪物天才吗？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每个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你们要全体受到惩罚。跑步前进，相互监督，不得使用魂力，从学院跑到索托城再跑回来。在午饭之前，我要求你们跑完十个来回，什么时候跑完什么时候吃饭。唐三，在。你的错误最严重，所以你跑十二个来回，立刻行动，开始。
4: 是。
2: 唐三第一个跑了出去，对他来说，大师的话就是命令。
4: 还愣着干什么？
2: 小五、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紧随其后。大师连自己的嫡传弟子都罚了，而且罚得最重，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更何况大师指出的错误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失误。
3: 学院大门处有准备好的岩石，每个人背负一块，负重跑。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一个团体，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完成惩罚，所有人都别吃饭了。
2: 大师又强调了一下，虽然不能使用魂力，但他们都是魂师啊，魂力多年来对身体的改造令他们的身体本来就比普通人要强很多，只是让他们跑步的话，那大师就达不到想要的目的了。从学院到索托城的距离不算太远， 但也有三四公里的距离，来回十次，那就是六七十公里了。再加上负重，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看着唐三他们跑出去的身影，宁荣荣不禁笑了起来。不过，他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3: 你们怎么不跑？
1: 啊，我们也要跑吗？
3: 我刚才说的是，你们全部都要受到惩罚。
1: 可是，这不公平，我和竹青并没有犯错。
3: 哼，我问你，他们是你什么人？
1: 同学，伙伴。
3: 你听说过同甘共苦没有？想要成为可以将自己的后背交托给对方的伙伴，你觉得自己应该看着他们受到惩罚，而自己在一旁休息吗？

0: 我，
1: 大师对他们的惩罚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七个竹筐里放着大小不同的石头，每一个竹筐上都写着名字。其中，唐三、戴沐白、马红俊三人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大的，小五和朱竹清、奥斯卡三人次之，宁荣荣的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小的。当宁荣荣看到竹筐里的石头时，心中的不满顿时降低了几分，心中暗想，
0: 这大师也不算是太不近人情。
1: 大师看着背起竹筐跑远的七个人，僵硬的面庞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2: 哎呀，在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负重长跑，这惩罚是不是重了点啊？别说中午，到天黑恐怕他们也完不成吧。没想到你比我还狠。
1: 弗兰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大师身边，有些担忧地说，而大师则很淡然，
3: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仔细计算过他们身体的状况，不会累坏他们。更何况你认为他们早餐吃得那么好是白吃的吗？不经历同甘共苦的阶段，他们怎么能成为将后辈交托给彼此的伙伴？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啊！你看着办啊！我知道你甚至比我更看重这些孩子。不过小刚，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学院经费有限，
3: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你以为我是你吗？堂堂魂圣，连一个学院的经费都弄不到。
2: 那是我不想卑躬屈膝地依附他人，否则的话，以我的实力，大富大贵也并非难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哼，你那张脸皮可比我的还薄。
3: 那你就等着看好了。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

0: 上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湾区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一号推荐曲目，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呢，刻画了爱情里明知等待是慢性的重伤，却仍然选择执着地守护对方的一种细腻情绪，传递出的是唯一拥抱坠落的你的专属陪伴感。喜欢的朋友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二号推荐歌曲，来自谭咏麟《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了本周二号推荐歌曲《我在意》，这首歌呢是谭咏麟2026年推出的粤语流行单曲，也是他为终极巡演准备的专属谢幕曲，核心是要向陪伴多年的歌迷来表达真挚谢意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细数了数十年相伴的点滴，把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满是老派港乐独有的诚恳和暖意，也是被歌迷称作是写给彼此的音乐情书。喜欢的话依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三号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三号推荐歌曲，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这也是为他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也是一首写给故乡三亚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以现代音乐语言讲述猎手放下了弓箭与神鹿化身的姑娘相守的故事，传递的是回望来处便是归途的内核，给人天寒有衣愁寂有酒的温暖慰藉。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来分享本周的四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韦礼安的一首《很久很久》。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安心与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新歌作品。刚刚分享了来自本周四号音乐作品《很久很久》，这是威利安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陪伴向的单曲。作品呢聚焦长久陪伴的主题，用温润细腻的声线唱尽了对朝夕相伴的贪恋和不舍，传递出的是想和重要的人一起来走过很久很久的温柔的期许。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推荐新歌，听到的是本周五号推荐歌曲，来自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五号推荐作品，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这首有他独唱的版本，编曲侧重的是个人的叙事感，传递了对童年和旧友的温柔的回望，以质朴的声线娓娓道来对旧友的牵挂。他没有炫技的高音，靠的是细腻的叙事感打动听者。如果你也喜欢，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新歌推荐，来推荐本周的六号歌曲，来自十个晴天的《不说再见》。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也是本周六号推荐歌曲，同样第一次推荐，来自时隔晴天不说再见，这也是他们演唱的一首毕业季的主题歌曲，编曲当中还加入了爱尔兰的风笛，尾奏更融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这首歌曲呢，也是时隔晴天从节目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传递并肩的珍贵，终章的不舍和再次出发的勇气。那如果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音乐欣赏板块，星际弯曲将与大家分享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首先来听到周杰伦的一首经典的《晴天》，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精彩板块。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的旋律优美，节奏舒缓，带有浓郁的民谣风格。周杰伦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暖且富有磁性，搭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使得这首歌曲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浪漫的情怀，相信你听过之后一定会笑容绽放的。接下来继续来送出好歌，来自李新荣的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

曲榜星级弯曲送出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听过李新荣的《你笑起来真好看》，这首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温暖，歌词也充满了对笑容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传递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用笑容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听到何炅的一首《微笑》。

分享的是来自何炅的微笑，这首歌曲是以温暖的旋律和歌词鼓励人们保持微笑，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郭靖的一首拥抱你的微笑。

依然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送给大家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那刚刚听过的这首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相信你听过之后也会嘴角微扬，绽放笑容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乌梅子酱》。

乌梅子酱的旋律非常轻快，节奏舒缓，带有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李荣浩的嗓音也是非常温暖，并且富有感染力，搭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营造的是一种浪漫的氛围。旋律响起时，相信你的嘴角也会忍不住继续上扬。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送出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彩虹的微笑，旋律清新，也是描绘了笑容带来的美好和希望，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鼓励人们用微笑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那最后来听一首520，同样也是可以在音乐当中绽放笑容的歌曲，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一湾浅浅的海峡挡不住跨海追梦的热忱，越来越多台湾家庭啊来到大陆开启全新的生活。今天的登陆生活呢，要带您认识台胞中文一家。
4: 如今呢，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专程打卡代购大陆新式国风茶饮，甚至费尽心思的将饮品要托运带回台湾。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们跟随台湾茶艺师蔡如瑜的视角，透过一杯新式茶饮，读懂两岸年轻人最朴素的文化共鸣与味蕾的双向奔赴。
5: 近期呢，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那低价的西瓜是备受关注。生活 Q&A， 我们来了解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4: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

0: 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来到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湾浅浅的海峡挡不住跨海逐梦的热忱，越来越多的台湾家庭啊，现在来到大陆开启全新的生活。那么今天的登陆生活呢，要认识的是台胞钟文一家。
3: 今年五月，钟文举家迁居福建厦门，妻子转型深耕新媒体，丈夫带着博士科研项目寻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孩子呢也将进入幼儿园，一家人在厦门这片两岸融合的热土上从容地开启人生新程。
5: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都没有发现这边有
6: 台胞钟文正在拍摄短视频。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5: 一开始就是以我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一千场大陆的研学。
6: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近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钟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近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足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5: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6: 钟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七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少走弯路。
5: 哎，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6: 钟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钟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钟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 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5: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哎，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7: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对，
6: 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厦门处处蕴藏机遇，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很多人都知道啊，这风靡各地的珍珠奶茶，它是源自台湾，是两岸民众都非常熟悉的街头味道。早年啊，这种台式手摇茶，这些茶饮啊，跨越海峡，在大陆也是落地生根，也带动了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
2: 那如今啊，茶饮市场也悄然发生了有趣的双向变化。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啊，专程打卡代购大陆新式国风茶饮，甚至费尽心思的将饮品托运带回台湾，上演了一场温暖的返乡种草。
3: 对此呢，台湾的茶艺师蔡如瑜，他有着非常深刻而且独到的见解。他说，传统的台式茶饮呢，主打这种丰富的配料、层次的口感，而大陆新式的茶饮呢，回归到了原叶的本味，融合了东方美学与国风意境，打造出了全新的茶饮潮流。
2: 一杯小小的奶茶承载着两岸同源的茶文化，见证着彼此滋养、互相成就的产业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蔡如瑜的视角，透过一杯新式茶饮，读懂两岸年轻人最朴素的文化共鸣和味蕾的双向奔赴。
4: 作为一个家里做茶、从事茶行业、从小就泡在茶堆里的台湾女生，看到不少台湾年轻人为了喝到大陆新式手摇饮，用保鲜膜裹好饮品塞到行李箱托运，过安检后还要在机场再买一杯带上飞机，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共情。先说说让我很有感触的反差，台式手摇珍珠奶茶是现代街头奶茶业态的重要起点。大家熟知的珍珠奶茶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于台湾，台中的春水堂、台南翰林茶馆都是最早开创这一个饮品的老店。从而之后呢，台式手摇奶茶跨过了海峡，在大陆生根发芽，掀起了持续

全不一样。传统的台式手摇饮讲究的是茶底搭配丰富的配料，追求层次饱满的复合口感。这类新式茶饮呢，则是坚持让茶说话，茶汤它干净纯粹，突出茶叶本身自然香气。这条产品路线在茶饮行业里确实很有质感跟新意。这类充满中式意境的产品命名，搭配新中式门店视觉设计，很容易就抓住了年轻人的眼球。作为一个深耕茶叶的人，其实我很佩服耶，他把这一种再加工茶类做成了风靡全国的青年潮流符号。当年台式真奶传到大陆的时候，催生了大陆手摇饮品的百花齐放。两岸茶饮市场其实从来都不存在谁超越谁、谁战胜谁的说法，本质呢是同源茶文化相互滋养，彼此成就。台湾种下现在手摇奶茶的种子，大陆则是用全新的国风创意、新式的制茶思路，把传统的茶文化包装成更贴合当代年轻人的潮流载体。最后是我的一点心底真切的感受，身在台湾茶家，在大陆扎根了近十年，看到两岸年轻人因为一杯奶茶产生了双向奔赴，内心格外的动容。一杯茶看似是小事，背后却是两岸年轻一代发自内心最朴素的文化共鸣，是普通人用味蕾投出的认同。台湾年轻人痴迷大陆的新式茶饮，无非是味道惊艳、体验新鲜，更是一种熟悉茶文化底色之上遇见全新表达的新奇感受。其实茶本就是我们两岸同胞共同的温柔语言。

0: 不查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

0: 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大约60%。那河南省作为主产区之一啊，全国每5个西瓜里头就有一个是来自河南的。那近期呢，河南多地的西瓜是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不少网友发视频表示，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为何卖价上不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3: 你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
2: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4: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2: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5: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子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1: 在河南啊，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说啊，小麦或者西瓜和玉米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啊，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区，成熟期啊需要控水保质，那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是需要水很迫切的。那么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矛盾该怎么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4: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2: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6: 这个玉米跟西瓜

0: 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2: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又小米椒，又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0: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每年的七八月份啊，都是蚊虫的高发期。那近期呢，北京是高温高湿，这个天气反复啊，那蚊虫数量以及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呢，都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这样一个文件，整合环境治理、公园精细化的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的推进防蚊治蚊的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害城区试点建设。
1: 究竟什么是无蚊害呢？业内专家解释，无蚊害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3: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4: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3: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5: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也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3: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尘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
6: 夏季游园建议大家尽量穿长袖的浅色衣裤，浅色本身对蚊虫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傍晚时段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建议在这个时段的游园的游客提前做好个人防护。欢迎广大游客随时取用我们配备的防蚊液，也呼吁广大游客市民共同维护良好的游园环境，不乱丢垃圾。
3: 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研发企业工程师王子轩介绍，设备依靠二氧化碳与紫光灯吸引蚊虫，再通过高转速风口完成捕杀。太阳能供电可保障设备16小时连续运转，并具备拍照、蚊虫种类识别、数据统计分析能力。
7: 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会有蚊子的总数，包括蚊子的雌雄数量，以及它是蚊子的种类衣蚊裤蚊，它是可以精准识别到你是哪一种蚊子，是什么性别的蚊子。也有拍照的功能，就是这个后台它目前已经在拍照了。
3: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这款设备不仅环保，研发团队还针对不同场景开发出多款小型驱蚊设备。
8: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两位诗人，两人虽年岁有差异，但是却有过一段结伴漫游的交集，共同度过了“醉舞梁园夜，行歌似水春”，“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等等。这样愉快的生活，再加上二人的诗歌成就旗鼓相当，都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呢，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诗坛上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人称李杜。
7: 尽管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盛唐时期，且有着特殊的前后辈友谊，但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人生经历以及个人性格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比如他们在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一个潇洒飘逸，一个厚重深沉。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杜甫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8: 另外在起名字的方面啊，也可以体现出两人的差异。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好好分享一下多彩中华。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古曙光。
9: 讲起李白和杜甫的差别与不同，那还真是挺大的，表现在方方面面，可不只是诗歌的风格特点。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两家的起名。老杜家的起名呢， 好像跟我们今天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不同。可是李白家的起名那就奇特很多了。李白的父亲我们只知道叫李克，客人的客。于是有学者推测李白家是从西域来的，所以呢就以胡客来称呼，也就是胡地来的客人。所以李克并不是李白父亲的本名。这个推断彰显了老李家外来户的身份。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本人的情况吧。在李白降生的晚上，他的母亲梦见长庚星入怀。这个长庚星啊，就是金星，古人也称太白金星。于是呢，就给这个新生儿起名白，字太白。李白字号叫青莲居士。青莲花是西域的花，清净相洁，可见李白的号也是有寓意的。下面就说到李白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了。他有一个儿子大名叫伯禽，小名呢叫明月奴。哎，大家看，这跟我们汉族人的取名颇不相同啊。伯禽是周公的长子的名字。还有呢，那个小名字在明月的后面加了一个奴字，他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遗风，是昵称。这个明月奴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西方来的小家伙，很亲切啊，对不对？李白后来还有一个儿子叫颇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玻璃，可以理解成天然水晶石。这个名字也不像是汉人起的名字，从起名看很能体现李白家族的倾向。比较而言呢，杜甫家的情况就简单了。杜甫本人的名字呢，甫也是一种古代男子的美称。倒是杜甫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叫宗文和宗武，有一种家族的荣誉感，希望他们继承祖上，努力做到文武双全。这是典型的传统儒家观念的体现啊。李白和杜甫都是兼收并蓄多元文化的结晶。比较起来，李白就更奇特了，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很深，而且呢，他的身上还有道家和纵横家的气质。而杜甫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奉儒守官更为正统。起名这件事啊，看上去虽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开放包容的盛唐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杰出文艺人才，从起名字也可以窥豹一斑啊。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它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

0: 岸观潮，
1: 二十点根脉中华，
0: 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二十三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0: 一点预告节目，
1: 一点零五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演唱的一首 For You， 这首歌曲非常有耳缘，因为它偏流行的 R&B 的旋律轻巧不厚重，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了独特的感性和音乐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将和你分享的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温岚演唱的一首 Can You Feel It， 这是她早期的一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现律动的节奏当中，也充分地释放了 R&B 韵律当中的强大能量，一起来欣赏。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一首 My My， 这首歌呢还特意融合了普通话、英语和闽南语的三种语言。歌曲 My My 也是闽南语谐音不要的意思，用这种贴近了年轻人日常口语的方式表达分手后仍然不放下对方、不愿意对方偷偷离开的细腻的情绪，在周氏 R&B 的基底上加入了电子乐元素，最终呈现出了独特的浪漫质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不过期的爱》，我们会沉浸在当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音的转换让人瞬间可以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刚刚听过的是一首伴随性非常强的歌曲，来自新草莓乐队的 The Last Romantic。 R&B 的乐队其实非常少见，新草莓乐队以独树一帜的方式探索音乐当中更多的可能性。即将要听到的是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也让复古的调性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

开始，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黑白画印》，可以说他在当时对 R&B 歌曲的一次简单的尝试。听后你会发现，这种曲风也是被他诠释的有一种惬意和舒适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中，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超能力的把握，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袁娅维和 Masca 联袂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丰富， Masca 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上袁娅维醇厚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也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 Jane Shell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她的唱腔非常有辨识度，早期也是一位在网络上走红的音乐人，不仅很会唱歌，同时也非常会玩音乐，一起来听。

来自刘凤瑶的 Loving You， 在这首歌当中，他将自己的声线和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那接下来要送出来自单依纯的一首《Way》，单依纯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一起来欣赏。

0: 世界。来自张艺兴的一首《幻》，歌曲在编配方面非常的用心，简单循环的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了浪漫的氛围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节目送出的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是以90年代的抒情摇滚为灵感，刻画了爱情里明知等待有慢性的重伤，却仍然执着守护对方的深情状态。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嘎啦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走，就一个人走，坚定的脚步，踏实泥土。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吉克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墙》。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在即，布展进入冲刺阶段。
3: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0: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